0: 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7号，那我们的这个九三周庆假期呢
1: 就这么愉快的过去了。
0: 是的是的，张哥
1: 啊
0: 过得咋样？
1: 还中
0: 还中，
1: 气儿还倒着。
0: 中是啥意思呢？怎么就没还上呢？
1: 那什么中中中啊。
0: 哎，但是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白露。
1: 白露，
0: 对。其实说到这个白露的话呢，哎呀，这马上你看看这气管呢就来反应了，
1: 就给你告诉你白露到了。
0: 对
1: 啊，
0: 秋风渐起，暑气呢慢慢的消散啊，那我们呢也是终于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这个白露了。哎，这也说明啊这气温呢开始变凉了。
1: 对，这个白露啊是这个秋季的第三个节气，老话说呢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呀，气温呢会快速的回落，清晨呢水气凝结，形成了洁白的露珠，白露因此得名。
0: 进入到白露之后呢，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就是昼夜温差呢明显拉大了。那常常呢这个白天呢暖意犹在，那一早一晚啊这凉意呢那就足足的。那民间呢不是有这种俗话吗，叫做什么来着，叫这个处暑18盆，白露勿露身。也就是说提醒我们啊，这白露过后呢就千万不能够再露什么脚脖子呀，或者说是这个露腿啊，是吧，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千万别着凉了。
1: 啊，白露呢三候啊，这个鸿雁来，玄鸟归，玄鸟呢这个养休啊，这个鸿雁南飞，燕子呢启程归归，鸟呢开始储备粮食，大自然呢处处都透出浓浓的秋意。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白露时节的时候，特别典型就是有那个秋燥。
1: 秋燥，
0: 很多的人就觉得，哎呦，嗓子干，皮肤干，就是满哪儿都干，嘴唇也干，这就是秋燥带来的，我们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信号吧。
1: 在饮食上呢，有没有讲究一些这个健脾润燥的，养心肝、养脾胃的？可以多吃些梨呀、百合呀、银耳啊、甘蔗啊这类温润的食材，少吃些冷食。老人孩子呢要讲究的温软清淡，少量多餐，不给肠胃呢增负担啊。
0: 对对对，而且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春捂秋冻听过吧，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你看啊，像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老人、小孩、哮喘还有关节不适的朋友，就不太适合于秋冻了。早晚对一定得保暖，尤其呢是护住自己的肚子还有双腿，是吧，双脚。这另外呢就是说老话还有讲什么来着，叫寒从脚起，脚部的保暖呢千万别忽视了。
1: 白露呢要进行户外活动啊，也要牢记自己防感冒、防肠胃疾病、防运动损伤，同时呢不要盲目的进补，避免呢暴饮暴食，适当锻炼，强身健体。
0: 是的，那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白露也有不少的意思的民俗啊，有意思的民俗就有的地方呢会酿一些这白露米酒，甘甜温润，也有地方呢会饮一些清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伴着秋风品茶，感受时节的流转。
1: 暑热退长，秋意渐浓，也提醒啊收音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呢能够顺应节气的变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的，那愿大家呢在白露时节平安顺遂，尽享秋日好时光。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6度到13度，图门26度到14度，敦化25度到9度，安图26度到11度，合隆26度到11度，龙井26度到13度，汪清26度到12度，珲春25度到15度，延吉26度到1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啊，8:06，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路面，早间的行车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55米，缓行32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站前街1.36公里的拥堵，速度呢2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37公里，缓行88米，速度2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路口到元南胡同拥堵274米，速度6公里。青阳街西向南，从大禹路到柳青街拥堵224米，缓行203米，速度呢是6公里。延西街 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拥堵280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西向东工薪街附近426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沿河路北向南金南来北街附近拥堵98米，速度6公里；南岗街北向南从 J333长白山到长白山辅路拥堵645米，速度6公里；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228米的拥堵，229米的缓行，速度6公里。你看现在今天的拥堵程度啊，一度出现了长白山西路东西双向1.37公里和1.36公里的拥堵。
0: 嗯，
1: 你看上午怎么样？
0: 堵的还挺厉害的。
1: 说了吧，等学生完全正式过了93开学之后，你的早高峰将持续会这状态。什么时候所有这些施工的都结束，
0: 嗯，
1: 能够得以缓解，
0: 稍稍好一点。其实你看啊，这个93之后呢，这个各个学校现在都已经是进入到了正常的上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1: 嗯，
0: 其实到了这个8点多的时候呢，已经是把孩子们都已经送到学校去，然后现在已经是第二波的一个这个高峰潮，就是说呢，就是送完孩子的家长
1: 上班上岗
0: 要对赶上班了
1: 啊，上班上岗的这第二批次啊。也就是说从早晨的6点20左右开始，这个我们的早高峰会持续到至少是8点45。
0: 是，那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来
1: 实时关注，
0: 对，实时带大家关注一下。
1: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3: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2: 还有这样说的，
3: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2: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3: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4: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5: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应该说在绿茵赛场上啊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那我们也知道啊，这次的这个中甲，咱们的第22轮客场无锡，这个吴沟2-0呢是平了咱们延边龙鼎队了，对。
1: 是进球呢，是这个无锡的吴沟呢，61分钟的时候呢，易建龙81分钟的时候中唐瑞破门啊，延边龙鼎呢全场没有取得进球，客场呢落败了。
0: 嗯，是这样。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就是有关于这个东北超的
1: 东北超，
0: 对，半决赛的首回合，在9月5号的时候呢，咱们延边这个主场嘛，是吧？这个延边呢是2-1，获胜是大连，这个还是挺开心的。
1: 东边不亮西边亮嘛，是吧？
0: 是
1: 那个输在这个赢，是吧？
0: 对，然后这个下一场的比赛的话，就是次回合的话，就是9月12号的时候了。是在大连来这个
1: 大连的苏一湾
0: 客场
1: 啊，
0: 是的，
1: 这个进行这个比拼。
0: 是。那么说到这场这个主场的比赛的话呢，那我们球迷协会的工作人员呢也都是在现场啊进行这个协调，然后还有助威。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在节目当中来连线一下我们延边球迷协会的后勤部部长张树亮。好，张部长连线一下。
1: 张
0: 部长
1: 早上
0: 好。
2: 主持人也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你好你好。那说到这个绿茵赛场上的这个呐喊声依旧是让人记忆犹新啊，那个九月五号那天那场比赛您是在现场是不是？
2: 对，是在现场。
0: 这个在现场的话呢，那我相信啊，这个咱们的张部长一定会有很多回味无穷的一瞬间，或者说呢很多的这个一幕一幕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哎，我就想知道，就是这场比赛的话，好像这个龙井的那个什么苹果梨啦啦队是不是也去了现场呢？
2: 对，也到了现场。
0: 哇，这个听说那简直就是赛场上的一道非常青春亮丽的风景线，是吗？
2: 还有明台鱼啦啦队也都到场了。
0: 哦，是吗？就是不但是有这个明台鱼啦啦队，还有这个苹果梨啦啦队等等等等，是吧？那都是相当有特色了。
1: 问一下张部长，那现场啊，看台整体的人气啊，还有这热烈程度，你给大家说到底什么样？
2: 首先祝贺延边队取得胜利哈，也为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也为了双回合的比赛哈占着的先机。这场比赛啊，到场人观赛的球迷啊有3万多人，打破了这个球场历来的到场人数的记录。全场的助威的氛围啊格外的浓厚啊，距离开赛还有一段时间，大批球迷们已经陆续的到场了，全场整齐地喊着东北超的口号，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整装东北，东北振兴。哎呀，这个整齐的呐喊声啊，此起彼伏啊，
0: 口号也真的很酷哎。
2: 对，主场的氛围啊，非常的热烈啊。
0: 你看，这就因为是半决赛的这个首回合的较量嘛，所以说对于球迷来说，大家也都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赛点，是吧？那在这个整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咱们张部长就是有哪些赛场的瞬间让现场的球迷印象很深的？
2: 哎呀，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呀！开场不到1分钟啊，就由延边队的队员任彦雄打进了一个漂亮的挑射进球，哎呀，取得了哈梦幻般的开局啊！在第27分钟啊，又有延边队的6号球员接到7号李真义的传中球，头球破门啊，取得2-0。每打进一个球啊，全场球迷啊都报以热烈的欢呼和大声的喝彩，整场的比赛的观赛的气氛哈、非常的热烈。
1: 我都能想象到，那就是那个当球开始带球，队员带球，这过人进到禁区，从那一刻开始，也就危险刚刚形成那一刻开始，对对方来讲，那看台就已经是山呼海啸了。
0: 对，而且你看，就是
2: 可以这样比喻吧，
0: 这射门也是，就是太漂亮了。就第一个球咱是吊射进去的，然后第二个是头球破门进去的，是吧？
2: 对，
1: 都很有技术含量。
0: 对，很有技术含量。那这样的话，其实说到咱们球迷协会的话，在这一场这个赛事当中，承担了哪些后勤保障相关的工作呢？
2: 我们主要负责球迷观赛区域内的各项保障事务，包含助威物资的发放，协助维护看台观赛的秩序，及时地答复球迷现场提出的各种诉求，引导大家散场的时候有序地进出看台， 尽全力啊，让每一位到场的球迷拥有舒心的观赛体验呢。
1: 那么在咱们观赛期间呢，球迷们整体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出现哪些要咱们工作人员前去协调处理的这种情况呢？
2: 咱们广大球迷的观赛素质都非常的高，全程啊自觉遵守赛场的各项管理规定，文明呐喊助威。整场赛事啊，大多都是球迷前来咨询位置、物资领取这类细碎的问题，没有发生争执、混乱那的突发情况。看台的次序啊，非常的平稳。
0: 那这样，张部长，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场比赛当中呢，咱们这个球迷队伍里面有没有就是一些专程赶过来为球队加油的外地的球迷？
2: 哎呀，那就太多了。除了咱们北京的球迷，大连的球迷来的也不少。咱们赛后的那个抽奖环节中哈，有36位球迷朋友中了大奖，这些奖品哈就是那个公辽球迷带来的蒙古烤羊腿，和鸡西球迷朋友带来的哈那个大白鱼。
0: 哇！
2: 特别特别是由那个湖南汝州球迷协会在会长徐辉的带领下，他们驱车3000多公里来到现场为颜面队助威，并且还带了他们的那个带来了40余箱他们本地的特产橘子，来到现场哈、给广大的球迷免费的品尝。赛后哈、我们球迷协会也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延边人的热情和好客，也让他们感到受到了咱们延边人对足球的热爱和支持。
0: 哇，
1: 能够看得出来，
0: 各种美食，
1: 从湖南驱车3000来公里，
0: 对啊，
1: 仅为来对延边足球的这个
0: 支持
1: 啊，
0: 是这样的。
1: 那从现场的球迷的交谈过程当中呢，你看来自五湖四海这些球迷啊，大家对于这场延边球队啊本场的发挥有一个怎么样的评价呢？
2: 球迷们普遍都觉得队员啊拼劲十足，场上每一位球员都在全力的奔跑。不管是进攻端的冲击还是防守端的拦截，都拿出了很不错的竞技状态。大家心里清楚，2回合的比拼才走完一半，也就对后续的较量满怀的充满了期待呀。
0: 那距离这个这个次回合的这个交锋啊，现在也越来越近了，就是在9月12号，是吧？那咱们球迷协会这边呢，有没有筹备对应的一些助威的安排呢？
2: 我们现阶段已经着手规划了次回合的客场那个助威的相关安排。我们协会组织了几十人的远征军，相关的车票、住宿和行程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也号召大家继续给球队和队员们鼓励，也组织要准备组织线上线下的助威互动，同时也制定了赴客场球迷观赛和出行的各种注意事项。
1: 那最后呢，咱想请这个您给大家这个咱们延边队送上几句寄语啊，也和广大喜爱足球的听众朋友呢共同说几句好吗？
2: 希望队员们好好的休整，认真的准备下一回合的比拼，把这份顽强拼搏的精神继续保持下去，也祝愿所有的球迷能够尽情感受到足球带来的快乐，一如既往的支持咱们延边足球，胜利哈扎延边。
0: 好的，谢谢您张部长啊，那也十分感谢张部长呢跟大家的这个分享，也带我们再次回味了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主场的赛场的热闹的一幕又一幕，是吧？当然我们也期待咱们延边队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次回合的这个比拼当中呢有更出彩的表现。那感谢您今天呢和我们的连线，谢谢您张部长。
1: 辛苦张部长。
2: 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再见，张部长。
0: 再见张部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刚才说了啊，一直到8:45呢，可能路面上呢车流量呢都会这个相对比较大一些。那现在是8:32，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个沿市区啊，公园路东向西女人峡胡同附近63米拥堵2公里的时速，然后呢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到长盛街836米的拥堵，294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38公里缓行113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57米速度7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292米缓行1.05公里速度5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口到长盛街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滨河路东向西从沿河路到元彩胡同682米拥堵6公里的时速，中远街北向南当前缓行57米速度是3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2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爱丹路到人民路459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并没有得到整体的缓解啊。
0: 好的，所以说呢，现在路面上驾车的朋友们，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这个早高峰呢，之前呢，你看，要不说，我一直跟大家聊过好多次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就说你今年的这个9月1号到9月30号，你记录一下单次每天上班需要的时间，然后30天你均算，然后明年的这个月你再记录一月再均算，至少延长3-4分钟。就说这个
0: 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城市车辆的保有量
0: 越来越多，
1: 现在持续在上升嘛，保有量你看新车落地多少，
0: 嗯，
1: 你转出的才几个，你报废的才几个，是吧？60万公里的行驶里程引导报废是吧？60万公里才引导报废，不是强制报废。所以说你这车辆越来越多，固有的道路硬件资源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这就肯定会出现这样。你看最早，咱别多说，就说前5、7、8年的早高峰，早上学生那会儿半个小时结束，上班那会儿半个小时结束，一共就是6:20、6:40左右，或6:30到7点结束了。幼儿园的、高中、小学、初中全上完，完事儿7点，马上出现一个平峰期，然后8点钟开始到8点半。一个小高峰上班，然后又进入平峰期，现在整体都连上了。
0: 对
1: 啊，没有中间这短平峰。
0: 你看啊，刚刚呢，这是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发来的最新路况，是在延吉市的光明街与团结路的交汇处的南侧，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越野车呢和一辆轿车相刮了，那导致了这一路段现在堵得比较厉害，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1: 那个地方相刮的原因就是应该说从团结这出来右转进入光明街，并且向左切入左转道口，那地方经常以这个方式发生交通事故。
0: 嗯，好的，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敦化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张旭东张队的电话啊，了解一下近期呢咱们敦化方面的整体情况吧。好，张队你好。
1: 早上好张队。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们你们好。
1: 嗯，
0: 好，那张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今天呢咱们敦化道路交通的状况怎么样？
2: 好的，进入9月份以来，我们敦化辖区气温现在开始逐渐降低，雨和就是雾霜等不良天气逐渐增多，辖区国省道部分路段在早晚时分会出现大雾现象，在这里提醒驾驶人要合理安排出行线路和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那个大雾这个时段，出行。出行时候注意安全，遵守交通法规，防止交通事故发生。
0: 嗯，好的。那目前的话，咱们敦化地区交通安全形势怎么样啊？就针对当前现在的这个交通安全形势，那我们敦化大队呢又怎么样来开展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的呢？
2: 嗯，近阶段我们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比较稳定。为了加强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们交管大队调整勤务模式，瞄准国省道和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严格查处带有秋季特点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重点解决影响道路交通突出安全隐患，提升全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水平和道路交通安全通行能力。一是根据辖区交通事故违法特点和事故发生的时段，实行弹性工作制，针对事故的高发时段，重点加强辖区国省道夜间路面监管， 有效地增加巡逻密度，延长路面油井时间，真正做到路面管起来，车辆巡起来，车载喊话器响起来，警灯亮起来，全力实现对路面有效管控。二是依法重点对客运车辆超员、机动车超速、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疲劳驾驶、无牌无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我们进行严格的查纠，严厉处罚。三是加强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对所有客运车辆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督促我们客运企业和业主对所有客运车辆的运行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检查，凡是超期未那个审验、未维护保养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客运车辆，坚决禁止其上路行驶。四是加强恶劣天气交通安全管理，与交通、气象等部门加强沟通配合和快速联动，一旦发生恶劣天气，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遇到交通事故做到快速到达现场，加强现场保护，快速勘查，快速救援，快速恢复交通，严防二次事故发生。
1: 那问一下咱们这个当前呢是这样，张队长，各个小学呢都已经开学了，各学校中小学都全部开学了，那咱们敦化是如何保障学校周边车辆这个通行秩序和行人的行驶这个行走安全的呢？
2: 九月一日以后吧，我们是辖区中小学相继都开学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学校周边大量的接送学生的私家车显著增加，师生出行量也是剧增，给交通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为确保在这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和广大师生同学们要时刻牢记交通安全，自觉地抵制交通违法行为。一是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关注路况信息，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尽量避开学校上学放学时间，或者是绕开这个路段避开日常交通拥点，就是堵点，要自觉抵制超员超速行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做到文明有序停放车辆。同时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前请注意天气变化啊。二是广大交通参与者在开展各种活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场，不要停放在国道两边，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车辆驾驶员要有序通行，遵守交通法规，服从路面交通交警指挥，同时驾乘车辆都要系好安全带，客运、旅游、私家车辆驾驶人要做好乘车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的提示，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头盔。三是各位学生家长要做孩子的榜样，做到驾车、骑行、接送严守交规，文明出行，不开鲁莽车、激情车、酒后车，不违规载人，间距停车适度步行，尽量避免校门口道路拥堵停车，骑行电瓶车接送时，家长孩子务必要做到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使用违规违禁的交通工具接送孩子。在这里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关注交通安全，关爱自己和主动维护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劝阻不文明交通行为，养成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习惯，带动更多的人遵守交规，就文明出行。谢谢主持人。
0: 好的，也感谢张队啊，那在早间的时候呢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样的一些提示和提醒，谢谢您。
1: 辛苦张队。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好，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连线一下超越，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3: 早上好。
0: 好，超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2026年的9月7号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呼高速、贺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如果今天有多次出行计划的驾驶员朋友们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
0: 好的，那这样超越啊，那刚刚呢我们的这个93的假期呢是正式结束了，那所以说呢总结一下咱们之前的这个93的这个假期，整个高速的一个车流情况，然后还有一些事故情况的话呢，有没有一些提示和提醒的内容？
3: 啊，好的，主持人。那九三假期呢，高速公路车流状况整体平稳，略有增长，周内流量会相应的有所增加，但交通秩序良好，未发生任何的交通重大伤亡交通事故，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尤其是最近雨季来临，如果近期有高速出行计划呢，也一定要注意，在行车前呢要注意提前检查好车辆状况，要注意在行车之前呢也要注意检查车灯、刹车、轮胎等一些常磨损的部件，然后在行驶过程中如果遇有这样的情况呢，也一定要注意适当的开启灯光，然后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也要注意油量。如果当然，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遇有需要救助或者是事故的一些情况，也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地报警的182事故有机警觉，将车靠在应急车道，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同时呢，及时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122。那高速公路啊，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对大家进行帮助。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也感谢超越啊。那其实呢，现在就是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之后呢，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1: 温差会形成很大的这个天气变化。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对于车辆的这个养护方面呀，还有检测方面，那可能就跟对季节性又有相关了。那也感谢超越的提醒。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1: 辛苦超越。
0: 嗯，
3: 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0: 可时间当中呢，来关注一下路况。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这是在人民。
1: 正在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路书。
2: 在人民大学正门南门那儿。
0: 延边大学正门是吧？
2: 有个水管漏了，道边呢都是水啊，大家注意点。那应这个语音转文字啊，它这个发音的时候它容易就进音进字就错就打转换就错了啊。因为我路况报导员往回路况群里报的都是语音啊。
0: 这延边大学正门的南门的位置是吧？
2: 对，
0: 有漏水的情况，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2: 正门就正门，南门啊，来吧，我们先这个事关注完，关注一个封路信息啊。这个。延边水务集团啊施工管制路段和时间呢，是管制路段是爱丹路双英街交叉路口。双英街大家不知道是哪儿呢，就是延边军民区那个地方啊，延边军民区限址跟那个双英街，就是往老面粉厂爱丹路可以通到人民路中间，这个老面粉厂东侧这条路叫双英街这条街啊。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5号到9月15号，封闭的是爱丹路，封闭是爱丹路主路南半幅双车道。然后呢第二呢是爱丹路双英街这个主路东半幅的这个导流车道啊，西向东保留一条车道，东向西保留一条车道。也就什么意思呢，在爱丹路你由西向东行驶啊，然后呢这条路呢跟那个双英街交汇丁字路口就是南面这半幅道施工了，然后双英街呢由南向北呢东西各有一条道封闭施工，蛮像一条道通行了，就是告诉你句话，不耽误走，慢点啊，就这么个情况。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

0: 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唐西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我想问你个事儿，小颖，
1: 怎么
0: 你的背景音乐都谁制作的？隔两天你就换一首，隔两天你就换一首，
1: 都是咱们出门大吉早上好的专属背景音乐，
0: 专属的
1: 啊、
0: 哦、啊！来吧，看看东北又到了东北专属的气候这个特点的时间段了啊！从现在开始，温差越大，我们早晨看到雾啊，像今早上起来的晨雾啊，这种可能，这种天气呢就会越来越多啊。就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温差，另外呢是我们属于这个山区和半山区，我们的高速国省干道它都是在这个地理地貌在这个这种地貌下，这个我们建设的是公路啊。
1: 嗯，
0: 从所有的你如果说你经走钻山道啊或走高速啊，经高架呀、啊、隧道啊，一定要注意，你看今早上起来雾就非常大啊，视线就不太好，因为早起来站在我家那个阳台上能够看到沿龙公路，
1: 嗯，
0: 啊，我看那车速都降下来了，不像每一天的速度，那个速度你眼睛能看着，速度是明显的下降。
1: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每一个节气，它真的不是。

0: 真的是非常准的，
1: 都有它的极具
0: 对
1: 这个季节的特点，
0: 就是白露嘛，它就是水气，然后这个怎么说，水土湿气对吧，然后最后凝结成了露，
1: 对，
0: 嗯，所以就是水气比较重的一个季节，就是很容易起雾，
1: 对，一起雾呢就对我们的那个驾车
0: 行车呀
1: 有了最直接的影响啊，
0: 嗯，
1: 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是的，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昼夜温差呢会慢慢的变大，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啊，避免受凉感冒，还有就是呢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雾气也开始变大了，咱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持前后安全车距，
1: 嗯，好吧，今天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呢就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打开历史一看，人呐，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什么民族什么皮色，都是一部斗争史。有人那天就开始有争斗，不管为什么吧，不争斗就解决不了问题。就拿咱前门来说，老官家大户、老姚家大户为了元宝山发生了争斗，双方是互不相让，火药味儿十足啊，练武的人都气儿粗，最后双方站起来了。姚成老姚头、关九公老关头吹胡瞪眼，要一战定输赢，咱讲理讲不通，官府又不管，怎么办吧？咱们就赌个输赢上下吧，还别让乡亲们受株连，他们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就从咱们两家来说，你也有人我也有人，你敢应战吗？姚成一笑，我就断定得走到这一步。关九公啊，咱平常没红过脸儿，相处多少代了，没想到到了今天双方反目为仇了。好好好好，这你提出来的我应战。关九公就说，空口无凭啊，我愿立字为证。哎，好嘞好嘞好嘞，司凭文书，官凭印，跟乡亲们都商量商量，然后咱俩写下文书。两个当家人分别的跟当族的人就宣布这个事儿。单说姚成老头子气呼呼的，大步流星来到姚家群众的面前，把声音提得挺高，乡亲们，各位父老们，我宣布方才的谈判决裂，各执一词，没法讲理了。最后我跟关九公达成协议，一战定输赢。大家可听清了啊，一战定输赢没有各位的事儿，因为你们养家全小都不容易，有我们作为代表，我跟我仨儿子代表你们，今天跟老关家决一胜负。如果我们爷儿四个力不从心，败到人家的手下，乡亲们，这元宝山可就没咱的份儿了，咱拱手相让，今后老关家接管了，人家经重，人家摘果木，跟咱们毫无关系。我乡亲们，你们同意不？相信我们爷儿几个不？要相信，咱就立下文书；不相信，另请高明。乡亲们，大家发表发表意见。同意，赞成，完全委托给你老人家了。您是庄主，您怎么走，我们怎么跟着。同意，同意。好，我谢谢乡亲们，我谢谢了。咱们可都在这儿呢啊，红嘴白牙说话算数，别一旦我们打败了，你们七嘴八舌怨声载道，那可就反为不美了。不会的，那不是人，我们同意了。好嘞。与此同时，关九公也跟他的家族宣布了这件事儿，大家异口同声愿意这么做。于是关九公转身也回来了，两个人坐好了，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文书了。什么叫文书？用新词儿来说就是协议书。双方同意了，白纸画黑道，然后得签字画押，这玩意儿将来拿到衙门去，他占理。你到今天国与国之间双方换约，你也得签字画押，光拿嘴白混那不行。书说简短， 写完了一宣读，大家一致通过，关九公姚成画了押了，然后双方各执一份，交给专人保管起来，这玩意有用啊。文书签完了，接下来火药味更十足了。再看姚成老头把脑袋一拨了，刷着辫子盘脖子上了，把外边大衫甩掉了，紧了紧带子，提了提靴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桌椅推到旁边，往正中央一站，点手唤关九公，请过来吧，一战定输赢，请过来吧，今天我卖卖老。关九公别看长得挺胖，这老头啊有两下子，稳稳当当一笑，我说老兄何必着急呢，我也把外衣闪掉，他把凉带解开，外衣闪掉了，收拾收拾也是干净利落，刚想过来，他儿子关太关小西过来了，爹你看您怎么这么大脾气，用得着您吗，您是主帅，您是当家人，有孩儿在此还用得着您伸手吗，您就旁边坐着喝着水看热闹，儿代表您不就得了吗。小西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呢，因为你手太黑，我放心不下，爹临出门您就低了我耳朵跟我说，老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儿啊铭刻肺腑，早就记住了，要一再早我那个脾气，我早拉出家伙动手了，这个事儿您放心得了，儿不是小孩了，我听您的话就是了。嗯，行行行行，老头又把长衫穿上了，退到队伍的旁边，有人把桌椅调摆开，关九公在这坐着，手捻须髯看热闹。单说他儿子关太关小西，倒背着双手，不像比武，好像逛的自由市场，脸是乐呵呵的。看了看姚成，姚大叔，何苦的？我不能跟您伸手，不能以小犯上。您手下不好些年轻的吗？您随便挑，您挑那年轻的武艺高强的人过来，我陪他走几趟，您看好不好。这姚成就一愣，他听说了关九公这儿子关太关小西可并非等闲之辈啊，听说这关太九岁那年就离开家了，到了山西太原府拜了一个什么和尚为师，那和尚手把手教给他数年的功夫，学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软硬功夫无一不精。别看他年轻，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不是个省油灯啊。这我就跟他伸手，也未必能占得了上风。但是他听关太关小西这一说，老头就迟愣一下，我是动手呢还是不动手。正在这时候，他仨儿子过来了。头一个儿子姚刚，姚刚过来一笑：“爹，人家当家人都不伸手，您了干嘛呀？您了也请在后面坐下，好好闭目养神。您有儿子仨呢，老大不行，老二，老二不行，还有老三呢。实在不行，您老人家再出马，您请回，请回。儿啊。”这关小西的年岁虽然没你大，这小子武艺高强啊，你可千万谨慎。爹您放心，我都听说了，这小子受过高人的传授，但是你忘了，你儿子也不是省油灯啊，你儿子是侠客的门徒，学艺八年呢、啊、我怎么那么不服，我就不是他的对手。是是是，好吧，那我就交给您了，爹您请回。姚成把长大的衣裳穿上，也退归本队，桌椅准备好了，在这坐着给儿子观战。再看姚刚晃着高大的身躯， 来到关太的近前，先活动活动筋骨，转了那么几圈，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然后一抱拳，我说老弟，认识我姚刚？
2: 认识，姚大哥。
1: 嘿，小弟这厢有礼了。我兄弟，今天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我姚刚陪你走几趟。
2: 哎呦，
1: 那我感到荣幸啊。姚大哥，咱这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比划，有字据在那儿摆着。哎，咱们要伸手分出输赢来说话可得算数。
2: 那当然了。
1: 我说兄弟别废话了，现在咱们就一战定输赢。哎，姚大哥，您说的这一战定输赢了，今天呢咱这么摆，说这一战定输赢怎么解释。我们老关家就出来我一个人，我爹肯定不伸手，我们老关家家族的人肯定不伸手，就我一个人是叫一战。可给你们开个方便之门，你们不哥仨呢吗？你们哥仨随便上，你不行老二，老二不行老三，实在不行你们哥仨在一块儿上，也叫一战定输赢。我是一杆子戳到底，你看好吗？
2: 我呀，关太，
1: 你说这话未免有点狂傲吧？哎，不狂傲，大伙儿都听清清的，我说话历来算数。为什么我要这么许诺呢？因为我听我爹说了，当年收成的时候，你们种的地，你们得的果实，让我们全得了，我觉着不太好意思，今天让你们一步，就补那阵的亏欠，你看好不好？公平合理吗？姚大哥，请吧。咱是比拳脚呢，是比兵器。
2: 比拳脚吧。
1: 兵器上没有眼睛，万一把谁伤着都不好。
2: 对，
1: 您说的一点不假。那么大哥，您请进招吧。
2: 你先伸手吧。
1: 别介，你当哥哥的，你先伸手。
2: 我先伸手，好嘞，招拳。
1: 你别看说着钱挺好听，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姚刚左手一晃关太的面门，正手一拳叫饿狼掏心，这大拳头刮着风，奔心口窝就逮来了。那拳头跟皮锤大小差不多，那真逮一声真就够呛。再看关太，钉子步站好，亮开门户，在这看着，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一看拳头离着不远了，身子往右一拧，哎，身子一斜，姚刚这一拳就走空了。再看那乡亲们呢，就知道谁输谁赢，看不出门道来，但是双方都替自己的人鼓劲儿。黄天霸他们是局外的人，哪个都是行家。一开始黄天霸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寻思一个塞北的人，为了争夺点利益，年轻人火性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你们能懂什么呢？等一伸伸手，黄天霸一看，耶耶耶耶，把黄天霸就吸引住了。他真没想到，在这大漠塞外，居然有这样的高人呢。他先看着姚刚，姚刚不善，站着个猛字，叫以力降实惠，我有劲儿，胳膊粗力量大。但仔细观看，关太关小西十分了得，怪不瞅这年轻人就那么狂呢，闹了半天有本钱呢，那身形转动快似狸猫，双拳抡开跟流星赶月相似，身子格外的轻，刷刷刷动转灵活，快似猿猴。再看他使的拳招，五祖点穴拳，黄天霸认识，哎，我也会。哎呀，他这么一看，关太关小西的五祖点穴拳，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有些门路自己不认识，把黄天霸就吸引住了， 不但把他吸引住了，三手将祝清明、金德利、银龙、银虎、爬山虎李琦、小灵虎李俊全吸引住了，心里头都在盘算呢。没想到这元宝山一带还有高人呢，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说话之间，两个人动手就到了20回合。这关太没怎么地，姚刚冒了汗了，姚刚鼻洼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啊，就有点犯急躁。这玩意儿不能发急，越着急方寸越乱，越乱手脚越不听使唤，就显得有点拙笨了，净打空拳，净踢空腿，费力不讨好。关太、关小吉一看差不多少了，正好姚刚使了个双风贯耳轮双拳，猛扣关太左右的耳门。哎，关太往下一撒身，就是往下一蹲，他双拳走空了。关太使了个连环掌，就在他胸脯子上摁了一掌。大哥你出去吧你。哦，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这一下把姚刚打出去80多远，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摔的是结结实实。关家的族人

哄堂大笑，鼓掌喝彩，好啊！老姚家当族的人一看，全耷了脑袋了。有几个人跑过来了，大少爷，大少爷！再看姚刚一咕噜身站起来了，没打怎么地，但是姚刚栽了跟头了，不服不忿呐、啊！正在这时，他二弟过来了，姚勇。姚勇说：“大哥，你闪闪，我的。”不是咱说话不算数，这小子卖狂啊，他说了咱哥仨都算上，他也不在乎，不行把咱爹搭上他也愿意，他说话得算数，看我的。这姚勇晃双拳蹦上去了，关太一看，二哥啊，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二哥咱们还得过过招吗？废话少说，你少捡便宜卖乖，休走招拳。姚勇上去不到二十回合，被人家勾挂连环腿正绊的脚后跟上，哗，又摔了个仰面朝天。关太过来一下腰，把姚勇给扶起来了。二哥，对不起，您受惊了，别闪开吧你。用你搀着我自己能起来。再看这姚勇是面红耳赤，败归本队，来到爹姚成面前，爹我躲一边去，没出息的货。刚说到这儿，老三姚强嗷一声就跳过来了，但他没有赤手空拳，手里拖着一条花枪啊，那枪尖的锃明刷亮，就想玩命，颤花枪是直奔关太。关太一看往后退了几步，哟，三哥慢着，怎么要使家伙事儿？废话少说，你亮刀吧你。好嘞，既然三哥不留情，那我也没办法了，稍后片刻。关太一转身回归本队，把腰里这个袋子解开了，一伸手把刀拿过来，摁崩簧推燕，吃嘎崩嚓啷一声，一道寒光把五斤折铁宝刀拽出来，套好了玩手套，拎刀二次回来。我说三哥，刀枪可没眼睛，这跟比拳脚可不一样，如果是谁把谁伤着，可别后悔。你少说废话，我死在你的刀下，愿我命短，休走招枪，喷嚓！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枪花一变，他大枪的枪尖的是直刺关太的梗嗓。关太一扭身，用刀背子往外一挂，这枪头啊，嘡亮，顺手就一刀，叫拨草寻蛇。再看姚老三往下一哈腰，刀走空了，两个人是单刀群枪就倒在一处。再看姚强这根枪使得好，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跟枪山相似。黄天霸看得清楚，这老三的能耐比老大老二全强，这枪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呼呼刮风啊！可再看关太，掌中这口宝刀也是上下翻飞，舞动的是一团白雾啊！哎，临阵而不慌，有章有法，进退连环，一点不慌乱。打到的四十来个回合，就听关太喊了一声：“三哥，对不起了，我要给你放点血啊！”扑通天啦啦啦！黄天霸眨巴眼睛一看，哦，看清了，闹了半天关太用那刀尖在他腿肚子上点了一下，看来还真有容人之量，他那是宝刀啊，往里稍微一进手腿就残疾了。哎，点他这么一下，点到为止。三爷姚强感到一股剧痛，摔了个跟头，一看腿肚子冒血，他可不干了，一咕噜身起来忍着。

这伤痛把枪捡起来还要玩命。关太把眼一瞪，我三哥别给鼻子上脸，方才你心里清清楚楚，我要废了你，我要要你的命，不费吹灰之力。怎么你还来劲儿了？你还不答应？你再要过来把我恼怒了，我可动狠家伙了，你废话少说，我今天跟你拼了。老三就像疯了一样。与此同时，老大老二姚刚姚勇回手把刀也抄起来。姚家的人一看，哇，呵，那家伙事儿，刚才说话那个冷静劲儿全忘了，脑袋一热就要群殴。老关家家族的人一看，可干什么呢？说话不算呢，也要动家伙事儿。两方的人要凑在一块儿，一千多号得死多少人。黄天霸作为副将能看着不管吗？黄天霸这阵顾不得商量了，斗丹天喊了一声，双方住手。

0: 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礼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书接上文，在上文书咱说到，关泰、关小西大战姚氏三兄弟，最后三爷姚强翻脸了，非要拼命不可，眼看要出人命，黄天霸沉不住气了，一想这一打起来得死多少人呢，我身为国家的副将焉能置之不理呀。黄天霸也没跟金德利众人商量，斗丹天喊了一声住手，不要打。分人群，黄天霸出现在二人面前。由于黄天霸是个机场，这声音格外的洪亮，都听出多远去，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哗，马上安定下来了。姚强打电步跳出圈外，手托着花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黄天霸。关泰、关小西单手压刀，也上下打量黄天霸。一看呢，衍生不认识。黄天霸久在南省，要说认识他的人还真有几位，到了塞北是个生脸，谁不认得他是谁。单说三爷姚强用花枪一指，你是谁，你少管闲事。哎，我说别这么说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我吃了老姚家的饭了，我能白吃吗，今天管这事儿也是理所应该的。三爷你杀红了眼了，不分礼表了，哎，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哦，这说你是咱们一家人了，也可以这么说，那你说吧。黄天霸一笑，我说二位啊，咱这么办吧，方才看你们比武较量，我长了不少的见识，学了不少的好东西，真是英雄战豪杰，你们二位都不含糊，但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我认为不妥，有理还得去讲理去，你们这是属于厮打斗殴啊。关泰一听，阁下您是哪位，

你也姓姚？非也，我姓黄。姓黄？咱这一代还有姓黄的吗？你台谱怎么称？黄天霸一笑，我呀排行在二，我叫黄二。黄二？你是干什么的？哎，我干什么的不干什么无关紧要，咱们关键的是解决你们的纠纷。我说你叫关泰啊，关小西。行，年轻有为，后起之秀，果然叫人佩服。我看这样吧，啊，我是局外的人，赶上这个事儿了。那么行走路过姚家寨，正赶吃大锅饭，我们哥们几个肚子也饿了，不管青红皂白，我们就搓了一顿。吃人家的了，就得替人家说话，但是咱得讲理，是不是呢？方才我虽然不太知情，听你们两家这一说，也料小一二。不是争夺这元宝山吗？哎，我看这样合理不啊？把这元宝山依然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坡离着姚家寨近，归老姚家管，种地也好，开荒也好，老姚家说了算。那么西面呢，离老关家近，都归老关家说了算，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把这一山分成两家管，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合理。至于过去的纠纷，谁对谁不对，谁亏谁欠，咱算一笔勾销。从打现在开始，从打古令开张，你们两家呢再重新订一份文书，交到官府备案，之后和平相处。你看这有多好啊！不知道我说的合理不合理，二位能不能接受？姚三爷把眼睛一瞪，黄二，你算哪颗葱啊你？你算哪头蒜呢？你大言不惭，哎，你就给做主了，我们老姚家不能接受。关泰一听，我黄二啊，要说你说这话有没有理啊？有点理，但没发生纠纷之前，可能这么做。现在闹翻了，撕破了脸皮了，这就万难接受了。要想解决，元宝山都归我们老关家，那才能行。哎呦，黄天霸一笑，合着我白说了啊。那好，咱这么办得了，你们不说一战定输赢吗？我也凑凑趣儿，我也来个一战定输赢。我这说和人调停人也想比划比划，怎么办？你们双方都不是我的对手，哎，就按我的主意办，我说话就算数，就拍板了。如果你们把我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看这好不？呀，关泰冷笑一声，重新打量黄天霸。我说哥们儿，不含糊，敢说这样的大话。我们跟你伸手，你不在乎？不在乎。你不怕把命丢了？不怕。你们讲话了，兵荒马乱的，早死早活早脱生，无所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有种钱。我们商量商量。关泰回去跟他爹商量，姚三爷回去也跟他爹商量。单说关泰回头，他爹切近把这话跟他爹一说，其实他爹都听个闷针。关九公手捻须髯打量黄天霸，儿啊，我说这个主定非等闲之辈，我看出来了，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响亮，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你瞅二目如电，这人不简单。看来他说这黄二也未必是真名实姓啊，今天遇上茬子了。那么关泰，你的意思，爹，我没有服的人，管他是个谁呢，比划就比划吧，能叫他给打服了，不能叫他大话给镇活住，那你看着办吧。
爹支持你，不过点到为止。我明白。官差回来了，那面姚强回去跟俩哥哥跟他爹一商量，他爹也看出来了，姚成老头止不住摇头叹息呀、啊。我你们哥仨慎重啊，今天你们哥仨一对半都打了败仗了，如果不听这黄二的调停，咱们将一无所有啊。人家说话还站在咱这方面，起码给咱夺了一半的权呢、啊。如果不听人家的，把人家得罪了，袁宝山什么事儿也没咱的了，是不是？咱同意。那哥仨一听也只好按爹的主意办了，不介一无所有了，爷儿四个高声喊喝：黄二，我们同意你的调停，就按你的主意办，多谢信任，多谢信任。黄天霸等着，官太回来了，姓黄呢，我跟我爹和家族的人商议了，今天呢真就得比划比划，把我赢了按你的主意办，把袁宝山一劈两半，如果赢不了我，袁宝山全数归老官家管，你看好吗？好，好，但愿如此。黄二，咱俩怎么比划？你说是比兵刃呢，比拳脚？那先比拳脚，我先领教领教。行啊。黄天霸乐乐呵呵把刀摘下来了，把零碎交给金德利，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黄天霸主动往下风头一站，在这笑呵呵等着。官太呢，把家伙事儿也交给他爹和手下的人，而后眼神盯着黄天霸，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心里揣摩着这人谁呢？今天还真得留点神。一看黄天霸都准备好了，官太到近前了，一抱拳：“哥们儿，请吧。”黄天霸乐了：“你先伸手。”“不，你先伸手。”天霸一晃头：“不不不，我伸手向来不先动手，还是你先请。”“好，那我可得罪了啊，对不起，你接招。”官太依然使的是五足点穴拳，往前一纵一晃，猛扣黄天霸的面门。黄天霸往后一撤身，使用八卦连环掌对他的五足点穴拳，啪啪啪，两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不要紧，官太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呦！我说这主不含糊吗？果然不含糊，出手如电，快似流星啊，干净利落。他使的是八卦连环掌，他还会这种招数。今天我要格外的留神，我遇上硬茬子了。哎呀，怪我，怪我！你想想，他没两下子敢一手托两家吗？哎，今儿个利用这机会，我开开眼，向人家学习学习。两个人一眨眼打斗了30个回合，没分胜负。黄天霸也真动了真格的了，倒要看看这官太有多高的本事。因此黄天霸一点不敢大意，把压箱底的招全抖露出来了。这官太更不含糊，把老师传授的本事也全抖露出来了，但是是万难取胜。眨眼间到40回合了，两旁观战的人呢全傻眼了。爬山虎李琦一看老师在那伸手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取胜，有点放心不下了，急得直跺的脚，回头问金德利，问祝清明：二位长辈，你看我老师。金德利乐了：你老师怎么了？你小子什么都不是，你将来得好好学，我给你点拨点拨。你是不是替你老师担心，怕他万里有一打败仗？正是正是，我那意思，我老师不行，二位别看热闹，能过去帮帮忙。混蛋，什么你也看不出来，你老师早赢了啊。我老师赢了啊，那赢了不一定把对方撂个个子打个跟头，
你

师傅手下给留着情呢。20回合的时候，使了个饿狼掏心，已经沾上棺材的前心，他把手又撤回来了，没往里进招，往里进招就把他打趴下了。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呢？你老师的用意我最理解了，他想看看姓关的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故意跟他延长时间，你懂得什么呢？祝清明点点头，嗯，大力哥说的一点不假，李奇啊，你就放下心吧。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看着打得挺花哨，没瞅出这门道来。这阵50回合了，就听黄天霸喊了一声：“朋友，对不起。”啊，李奇脑袋一拨楞，张大眼睛仔细观瞧，再看棺材，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黄天霸的前胸，黄天霸飞身而起，从棺材的脑袋上飞过去了，正好跳到棺材身后，喊这嗓子，就这时候喊的。黄天霸赶紧一转身，这一掌就飞出来了，这掌叫泰山压顶，真要削到棺材后脑勺上，棺材不死也伤。但是黄天霸这一掌落下来没砸他后脑勺，就在他脖梗子这推了一把，这念我们赏了他一下，真就是掌下留情了。虽然没太使劲儿，这棺材就受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几步，身子摘有半天没趴下，那就不含糊，棺材那脸腾就红了。可以说长这么大个没打过败仗，这头一回啊，他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这黄二掌下给他留情了，但是也接受不了啊，当众出丑，他一转身回来，喂喂，黄天霸一乐，怎么样，服不，说话算数不，不服再来，我认输，但是有一样我还不太甘心，你不是带家伙事儿呢吗？咱俩比划比划刀法，我才心服口服。说着，关太像疯了一样，扑的本队把刀抄起来了，转回身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回队把龙头宝刀也拽出来，回来两个人两把刀又斗在一处。这一比划刀法，很显然，关太比黄天霸低着那么一块。那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行家看得最清楚，黄天霸很显然地占了上风。天霸使的是八卦万圣金刀，刀光缭绕，呼呼刮风，但是刀下留着情呢。打斗到30回合，关太不打了，关太肉跳到圈外，把刀螳螂扔了，规规矩矩来到黄天霸近前，先作揖后磕头，行了，我认栽了，我认输，这就叫光棍，非得叫人打跟头拉口子，非得冒点血才承认失败啊！看出来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关太这一跪下，黄天霸把刀放下，赶紧用手相搀，哎，壮士轻骑，壮士轻骑，你太客气了，没分出胜负，我认栽。早分出胜负来了，我知道阁下给我留情了，但是我有一事不明，我当面领教啊，请讲，您是哪个黄二啊？黄天霸一笑，黄二就是黄二吧，这有什么可怀疑的。正在这时候，金大力实在憋不住了，心说我老兄弟真沉得住气，分开众人，金大力大步流星到了近前了，老兄弟，戏法变得这该收场了，心里多憋闷的慌，我说姓关的，你不想问问黄二是谁吗？啊啊，实话告诉你吧，你听说有一位当今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官拜国家的副将，金彪黄天霸，听说过没？就是他。
你要说黄天霸一个雷。

一天下响，练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何况是官太。你要说皇二，他当然不知道了。官太关小西眼睛一亮，啊，他是黄天霸。对喽，我兄弟，我是他哥，我叫金大力，我们都是钦差大人师不全手下的半差官，查访贼人的踪迹，来到元宝山遇上你们这个事儿了，这你还没清楚吗？哎呀，这一说不要紧，关九公赶紧跑过来了，冲着黄天霸金大力一躬扫地，黄老爷金老爷，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这姚成领着儿子也过来了，谁？黄天霸，国家的副将。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弄老半天还不知道。爷儿四个也过来躬身施礼，副将大人，副将大人，对不起，草民有眼无珠，罪该万死，多有得罪，罪该万死。黄天霸就知道一报名就出这事儿。其实黄天霸不愿意张扬，今天事情头逼得没有办法了，天霸赶紧还礼，各位老人家不必如此，我黄天霸也是个常人，没什么了不得的，只是咱们的身份不同而已。我说二位老人家，我几位弟兄，谁让我们赶上这事儿了呢？因此我打算一手托两家，你们和平解决，当初怎么好来的？为了个元宝山，为了多收成点东西，乃至反目成仇，我觉着不是好事，不知道双方能否赏脸。黄天霸说话值金子，两方的人一听，全都举手赞成，同意赞成。关九公说了，黄老爷，冲您这一露面，慢说给我们一半，就是分文不给，一根草刺儿不给，我老头子同意。姚成那也说，哎呀，黄老爷，您一手托两家，公平解决，我们求之不得呀。当初官府的要露面，官府的给解决，就没有这些纷争了。他不是官府一推二六五他不管吗？乃至我们双方成仇，黄老爷，您以官员的身份给我们解决，公平合理，小老儿求之不得，同意同意。黄天霸一笑，好了，既然你们双方都同意了，今后和睦相处好吗？那个生死文书一战定输赢，当着我的面把它毁了，烧了，拿出来当面焚毁，然后按照黄天霸的意思另立文书，都写完了交给黄天霸。黄天霸一看，差不多，点头同意，双方签字画押。天霸每人给了一份，这样啊，光我说还没有用，你们明天也好后天也好，赶奔宣化府见钦差大人，让大人给用印官准立案，就不会变更了，好吗？是，谢谢黄老爷，谢谢黄老爷。接着双方都往家请，老姚家也请，老关家也请，最后那关太过来了，黄老爷，您无论如何得答应我们的要求，你得赏下脸来。因为什么呢？您现在老姚家吃了饭了，这您说了，那不管他认出来没认出来，您是吃了饭了，你我们那儿你没吃着，无论如何。

0: 黄天霸这一犹豫，祝清明就说，我头儿就答应人家的要求吧，反正咱出来还有事儿不是吗，人家是本地人，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儿，顺便咱们谈一谈，对咱们不无好处。
1: 好吧，
0: 黄天霸转身跟姚成他们说，你们爷儿四个领着人先回去啊，这事儿已经告一段落了，将来你们到官府去用印，我在那等着你们，我先奔官家寨去一趟。姚成一听没办法，人做出决定来了，只好带着儿子们和乡亲回转姚家寨。哎呦，官太和官九公高兴得要命，告诉手下的庄客快回官家寨，马上通知乡亲们，黄副将光临了，差官棚各位老爷光临了，要隆重接待。黄天霸刚想拦着，报事的先下去了，天霸没有办法呀，众星捧月一般离开元宝山，是赶奔官家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
6: 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

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的，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

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他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他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他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的，问问自己呀、啊，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啊、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儿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就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啊、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
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

0: 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1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

0: 以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啊，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2: 嗯。
1: 啊，我是老患者了。
2: 啊，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
2: 嗯嗯。
1: 感觉看到希望了。
2: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1: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2: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1: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2: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1: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2: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
1: 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 站起来。
2: 嗯。
1: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2: 嗯。
1: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2: 哎，咱们过去呀就甭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儿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就是走的还不稳当。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的有劲儿了。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2: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1: 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2: 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 起我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1: 哎、
0: 是吧？
1: 哎，
0: 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1: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1: 哦，听明白了。
0: 嗯，
1: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1: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0: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0: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3: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0: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0: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炎症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
0: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0: 嗯，
3: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小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3: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0: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0: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0: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0: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嗯嗯，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0: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嗯，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这见效可快了。
0: 嗯，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好，
3: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3: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0: 嗯，
3: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0: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3: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
0: 嗯，
3: 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0: 嗯嗯，
3: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0: 嗯，
3: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出来
3: 了，怪不得大家都说呢。
0: 嗯，
3: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3: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炎症方。
0: 嗯，
3: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
0: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3: 嗯，
0: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3: 嗯，
0: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 一直都。

0: 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1: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1: 嗯，
0: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了。
1: 是，
0: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1: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
0: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1: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啊，
0: 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了，
1: 就有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0: 嗯，
3: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新人，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0: 嗯，
3: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0: 嗯嗯。
3: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0: 嗯。
3: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救啊？
0: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2。
0: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0: 啊啊，
3: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的。
0: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0: 嗯，
3: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就感觉好像藏在那个冰窟窿里一样。 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出去，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0: 嗯嗯嗯。
3: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0: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3: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嗯，
3: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0: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的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3: 嗯，
0: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3: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0: 嗯，
3: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0: 嗯嗯。
3: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0: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
3: 嗯，
0: 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3: 嗯，
0: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越寒则凝，一到冬天了。

0: 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我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9月7号，延百76周年。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我在这里，你们在听吗？那今天呢，在我们老歌回忆录当中，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了李思松还有李伟松这对金牌制作兄弟的音乐历程。好，我们来听听下面的两首歌曲，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哼出它的旋律来，一定能够知道这两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但是或许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你没有留意它的作曲者会是李思松或者是李伟松。

刚刚听到了两首歌曲，可能对于我们听众来说，两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脍炙人口。一首是来自陈晓东的比你幸福，还有一首比我幸福，对，比我幸福，还有一首呢是来自那英的心酸的浪漫。这两首歌曲应该说都非常的熟悉，旋律也非常的好听，你能够直接的哼出来。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一直都没有关注这两首作品的曲作者，就是李思松或者是李伟松老师。那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后面一单元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这对创作兄弟的创作历程。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生命过客》。这首歌曲其实对于李思松来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在1988年的时候，他就为童安格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李思松第一次一个人完成了创作、编曲，还有制作工作的作品。不仅呢，这首歌曲被用于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且也收录在了童安格的专辑当中，当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始，李思松呢，他开始从年代剧歌曲的创作转向了更多元化的流行音乐的创作。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和脍炙人口，但是我相信旋律同样能够让你想听并且想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

0: 呼、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5: 今天我代班主持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将来回顾一对音乐人，他们名字叫做李思松和李伟松。那如果说乍一听到他们俩的名字，或许你会觉得稍稍的有点陌生，但如果说我们来提到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天黑黑，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呢？说句实话，在音乐圈里头啊，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说是终其一生混迹于音乐的周围，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音乐的作品会。
6: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其实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这对兄弟来说，他们当年也是在学生时代发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天赋，然后呢就去学习钢琴，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音乐素养之后，对这种音乐的兴趣也就更加的浓郁了，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他们也就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创作。那么在1984年左右，这对兄弟呢就在新加坡开始入行了，然后在1984年他们当时得到了新加坡电视台的制作人的引荐，就为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呢创作主题曲。当然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来说，他们刚刚入行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年轻音乐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就是会得到外界许许多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说，当你如果真正的有一天想出人头地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质疑，遇到一些差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没错，就是坚持。所以在1984年左右，当时李思松和李伟松他们就创作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在我们今天听来也依然非常好听的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呢，就是他们当时所创作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有一首是黄莺莺的怒海平踪，当然还有一首呢，曲风和这首歌曲非常相像的，来自于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如果你看过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话，我相信你会对成龙的这首歌曲还是记忆犹新的。首先来听到黄莺莺怒海平踪。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接下来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李思松和李伟松的音乐历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所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怒海平宗，还有你给我一片天，这两首歌曲呢，曲风是偏向于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曲风，也是当年他们在刚入行不久为那些影视剧所创作的插曲或者说是主题曲。那么其实对于李伟松老师来说啊，他在创作生涯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有一首歌曲的出现。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么当时呢，是有一次李伟松在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也是电台里面播放了一首优雅演唱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在那儿哼唱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来花儿也哭了。就在那一瞬间，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更巧的是呢，刚进家门，李伟松他就接到了朋友非常激动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听到刚才电台里边播放的那首歌曲，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合作一首吧。于是呢，朋友作词，李伟松作曲，就完成了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的名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我在这里陪你听老歌。你好，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由我来代班主持。此刻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关于台北的故事。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聆听关于台北这座城市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流星雨》。台北冬天的雨是多情的，但是我觉得台北的爱情故事会更加的让人动容。许多和台北相关的一些歌曲呢，都会讲述一段发生在台北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据说啊，当时动力火车在创作一张新的专辑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歌迷的来信。在这封信当中呢，就讲述了这个歌迷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段伤心的爱情故事。他和女朋友以前经常会去逛台北的忠孝东路，后来他的女朋友突然就和他提出了分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在茫然和痛苦当中，在忠孝东路上面徘徊了几天的时间，并且把这样的一段经历谱写成了一段歌词。后来动力火车呢，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连夜就把这段词谱成了歌曲，后来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令歌迷们轰动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根据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所谱写成歌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志平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了台北这座或许会让人有点伤感的城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

0: 哭、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在这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老歌回忆录看到了孙燕姿的身影啊。当了妈妈的她呢恢复得非常的好，甚至好像比以前更美了一点。我有同事呢离舞台坐得非常的近，然后他说当时他仰着头望孙燕姿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怎么连摔跤都摔得那么美啊。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林俊杰。林俊杰呢真的是红了那么多年呢，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说起来林俊杰出道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的确想一想当年他的那一首《江南》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12、13年过去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林秋离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甚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你要知道华仔一个字值多少？值20000多呢，可见林秋离在音乐圈中的地位啊。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

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

意，于是呢当场回家就舔了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草草。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日无月，
8: 寿无疆，
9: 天无下雨，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第一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五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那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没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欲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两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四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

0: 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彻底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凉水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哈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这些患者呢无一例是复发的。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所以我敢讲，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一个好一个，因为它是唯一加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方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啊。所以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 你这样二次脑梗三次脑梗，这二犯三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三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唯一的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最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 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用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乌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九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手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九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手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最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结果呢，找了77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手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雌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说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水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讲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 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0: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3: 对对对、哎，是我家老头在用，
0: 他
3: 去年嘛得的脑梗。
0: 嗯。
3: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0: 嗯、
3: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0: 哎，
3: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啊、
0: 嗯、
3: 他掰就是掰不开。
0: 嗯，
3: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摘了。
0: 嗯，
3: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0: 嗯嗯，
3: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0: 嗯、
3: 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0: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
3: 嗯、
0: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3: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0: 嗯嗯，
3: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0: 嗯嗯，
3: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哎，
3: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泻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0: 有那么顽固啊。
3: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 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茄叶也没有了、
0: 嗯、
3: 他没来得及买，
0: 那可咋
3: 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哈，这真就排出来了。
0: 哎
3: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
0: 嗯、
3: 还挺成形。
0: 嗯嗯，
3: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0: 这个番茄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茄叶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育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
3: 嗯、
0: 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育方你用满三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3: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排便正常了吧，完、
0: 嗯、
3: 睡觉也睡得可好呗。
0: 哎，睡觉
3: 血压也跟着，嗯呐、啊，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三四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0: 嗯嗯，很好。
3: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0: 嗯、
3: 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0: 嗯。
3: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0: 嗯。
3: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0: 哎呦呦，太好了。
3: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0: 嗯、
3: 可是稳多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3: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
0: 哎、
3: 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0: 嗯，
3: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啊、可轻松不少。
0: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那、啊、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3: 不难了，我感觉呀、啊、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一定能，一定能啊。哎哎，
3: 嗯
0: 嗯，
3: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呀都管用。
0: 嗯嗯，
3: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彻底治好。
0: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000-2200多吧。
3: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0: 嗯，
3: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0: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3: 太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0: 哎，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4: 孙主任。
0: 哎，
4: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七八天了。
0: 嗯
4: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4: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0: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4: 哎，好好好。
0: 嗯
4: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0: 哦，
4: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4: 我还有那个风湿。
0: 嗯，
4: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0: 嗯，
4: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我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0: 嗯，
4: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0: 嗯，
4: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0: 嗯，
4: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
0: 哎，
4: 厕所是那个旱厕，
0: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4: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0: 哦哦。
4: 啊，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0: 嗯。
4: 胃呢，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0: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4: 哦，
0: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就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他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避久更虚呀，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4: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0: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你吃一粒啊。就等于你吃传统中药的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
4: 嗯，
0: 所以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所以我敢讲，对于风湿骨病，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4: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0: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0: 嗯，
4: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0: 哎，
4: 就先买上三副药。
0: 对。
4: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 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4: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陈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0: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4: 嗯。
0: 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哎，
4: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0: 嗯、好。
4: 哎，谢谢您啊，孙大夫。
0: 哎，好的，再见啊。
4: 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啊。
0: 哎，
5: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0: 嗯，
5: 之前呢冤家买了2副国家专利的补习房。
0: 嗯，
5: 还能给报销吗？
0: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哎，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5: 好的，孙主任啊。
0: 哎哎，嗯，
5: 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0: 嗯、
5: 我吃了大概快2个月了啊。
0: 哎哎，
5: 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0: 没得说啊。嗯，
5: 我这糖尿病啊，
0: 哎，
5: 也大概也都10来年了，天天呢、啊、餐前呢、啊、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哎，
5: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
0: 嗯，
5: 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哎呀8点多，
0: 嗯，
5: 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
0: 嗯，
5: 脚底呀、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
0: 嗯嗯，
5: 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表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
0: 嗯，
5: 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0: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5: 哦，
0: 哎，
5: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
0: 嗯嗯，
5: 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
0: 哎
5: 哎，我刚吃下也就3-4天那样吧。
0: 嗯，
5: 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能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
0: 嗯，
5: 哎，我进屋没看见拖鞋，
0: 哎，
5: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0: 嗯，
5: 哎，这挺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0: 嗯，
5: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0: 嗯，
5: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0: 嗯，
5: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0: 嗯嗯，
5: 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啊、哎呀可乏可累了。
0: 哎，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他阴阳气血都虚了， 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哎，
0: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1: 嗯嗯，
0: 而且呀，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1: 还不做梦了，嗯，
0: 哎，夜里呀，也就漆黑夜吧，
1: 嗯嗯，
0: 回来呀，躺下还能睡着啊，
1: 嗯，
0: 这早上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呐、啊，哎，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到6点左右。
1: 那非常好啊！
0: 哎，
1: 非常好、啊。
0: 不像之前呢、
1: 啊，
0: 老苦上苦下的不个动啊。
1: 嗯嗯。
0: 现在呀、啊，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1: 嗯。
0: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达8个单位。
1: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0: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1: 嗯嗯，
0: 而且呀、啊，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1: 嗯，所以说呀，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哎呀，孙主任啊，
1: 哎，
0: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1: 哎，
0: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1: 嘿，
0: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1: 嗯，
0: 这些年呢、啊、6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1: 嗯、
0: 哎也不行，
1: 没管用，
0: 但是用是、嗯、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1: 嗯嗯，
0: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1: 嗯，
0: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
0: 哎，
1: 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呐、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儿漏窟窿了。缸底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6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君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给咱们补气血阴阳，最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0: 这个呀，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0: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彻底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0: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0: 嘿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1: 哎呦，这恩人这2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哎，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

0: 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1: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儿、
0: 哎。
1: 我这说
0: 的
1: 呀、
0: 哎、
1: 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0: 哎，
1: 我这心衰的得了得有二十来年了。
0: 嗯，
1: 就最近这两年呢，就进了五次的抢救室。
0: 哎，
1: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0: 嗯，
1: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
0: 哎、
1: 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
0: 啊，
1: 在抢救室里抢救，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0: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啊。那、
1: 嗯、
0: 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
1: 嗯、
0: 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呀、
0: 啊，
1: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0: 嗯，
1: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
1: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0: 哎，
1: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0: 就是、啊，老开心了。
1: 是啊，
0: 嗯，
1: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0: 哦，
1: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0: 哎哦、
1: 别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0: 嗯、
1: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0: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这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1: 嗯
0: 嗯，
1: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0: 嗯、
1: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
0: 哦、
1: 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1: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0: 嗯，
1: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0: 嗯，
1: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
0: 嗯、
1: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0: 哎呦，那么
1: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0: 哦，
1: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0: 哦，
1: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0: 嗯，
1: 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0: 嗯，
1: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吸口气，
0: 嗯，
1: 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
0: 嗯，
1: 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0: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
1: 嗯、
0: 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啊，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上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1: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0: 嗯，
1: 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
0: 嗯，
1: 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1: 我就开始上厕所、
0: 哦、
1: 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哦、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个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
0: 哦、
1: 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0: 嗯，
1: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
0: 嗯、
1: 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0: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
1: 嗯、
0: 什么痰湿淤血呀、啊、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
1: 嗯、
0: 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1: 啊,
0: 啊，哎
1: 啊，是啊，是这样、
0: 嗯、
1: 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
0: 哎、
1: 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
0: 嗯、
1: 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人掐，就是胸口。

0: 们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1: 对对对，
0: 我就
1: 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握啊。
0: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
1: 嗯，
0: 所以人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之前，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

0: 了那个国家专利补血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
1: 嗯，
0: 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
1: 嗯，
0: 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她根本就不放心呢，
1: 嗯，
0: 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
1: 嗯，
0: 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
1: 嗯，
0: 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
1: 嗯，
0: 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
1: 嗯，
0: 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
1: 对，
0: 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儿，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
1: 哎，
0: 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哎哎，
0: 是
1: 啊，
0: 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啊，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溜，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
1: 嗯，
0: 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哦，
0: 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哎，复查复查。
0: 嗯
1: 嗯，
0: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就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嗯呢，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0: 啊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
0: 嗯，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嗯，
1: 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0: 好
1: 啊，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0: 哎呀，您不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
1: 嗯，
0: 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
1: 嗯，
0: 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这话，
1: 嗯，
0: 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嗯，
1: 啊。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
1: 啊，
0: 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 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
1: 哎，
0: 孙主任，
1: 哎，
0: 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哎，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新口战役的战场。在新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古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谷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新口进攻太原。新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新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新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新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新口会战。在新口会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四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驻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那两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两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
2: 必须
1: 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生，时任七六九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3: 1219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2天到3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一路上啊，听刘赛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古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1: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呼沱河，这呼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上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就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查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乘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 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利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啊，一个营啊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阻击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一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二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三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三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三营在八路军改变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以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2: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利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是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啊，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弱，但就袭击阳明堡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堡镇20公里，离拜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如姐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滹沱河。
0: 突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赵崇德率十一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崇德呢是个
2: 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的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那么一个营长。
0: 夜袭杨宁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杨宁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杨宁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杨宁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3: 杨宁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0: 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新口战场因此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的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新口方向的作战。
1: 一时间，袭击阳明浦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浦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阳明浦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夜袭阳明浦机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昭立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浦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今天的贝贝有些感冒，不过呢不影响给大家来直播节目。下面要听的歌是来自戴佩妮《水中央》。

是什么呢？虽然旋律轻快，却有一种夏日的凉爽的感觉在当中。戴佩妮，水中央，爱游在水中央，自由的游荡。下面要来聆听的是来自飞儿乐团《月牙湾》。

这首歌非常唯美。这首歌的歌词呢，意境采取于即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的月牙湾。由于当地过度开采呢，使用地下水资源，导致呢这一奇观呢日渐干枯，即将消失。创作人呢易家扬运用了这块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鼓励大家呢勇敢的去追寻真爱，努力的保存心中美好的回忆。下面我们来聆听的是来自苏打绿《你心里最后一个》。

每次听苏打绿的歌都会感觉他们在讲述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而且故事意境非常美好，加上清风的一个独特嗓音呢，像是这个夏天的一股甘泉，听了之后呢就会很舒服。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夏日必听解暑歌，这些歌你都喜欢听吗？以上面是今天的月说网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回来，拜拜。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采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有朋友上招聘小区的保洁，要求呢是女性，年龄58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一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2589988。有朋友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3844344620。接着来看看这是某视频公司呢是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是50岁以下，熟悉沿街市地形，并且呢有送货经验的，待遇优厚啊，工资呢是在7000以上，并且还有保险，电话15585587369，15585587369。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现在呢是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呢是可以适当的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的，那电话呢是155868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啊，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现在呢是从昌盛街到站前街的位置有320米的拥堵路段。长白山辅路现在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这里由西向东呢，长白山路附近有140米的拥堵。还有呢，新华街由北向南埃丹路辅路位置呢，现在是有130多米的拥堵。还有江美这是江美胡同。来看啊，这是丰美胡同，由北向南从永乐街到海

南路啊，当前呢这里是有140多米的缓行，还有新村胡同由南向北新村路的附近，当前这里是有106米的缓行。延春街由北向南爱丹路到迎春街的位置，现在呢这里是有166米的缓行，还有进学街由北向南人民路到海南路的位置是260米的缓行。天池路的由东向西烟厂胡同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60多米的缓行路段，还有长白山辅路啊，这里呢是由东向西南港街到北洋路的位置，现在这里是有400多米的缓行路段。光华路由西向东从柳街到，就是从柳街的这个附近吧，现在这个区域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缓行呢是有220米左右。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那刚刚呢提到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密集的一些街路，那希望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前后的一些车辆啊，那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

0: 停车站是前行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9月7号，延柏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

0: 楼延时营业至晚十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1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3: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6: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7: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1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或者说呢，你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一下。看一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年龄是58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一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

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蜗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一，联系电话13844344620。某食品公司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50岁以下，熟悉街市地形，并且呢有送食品经验的，待遇优厚，工资是7000以上，并且有保险。电话呢是15585587369，15585587369。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出队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然后呢是带阁楼，一共是3层，还有呢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一，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的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的，联系电话1874437736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要求呢就是50岁以下，然后熟悉延吉市地形，并且呢有食品送货经验的。待遇方面呢，待遇方面是每月7000元以上，并且有保险，联系电话15585857369，15585857369。还有朋友是奥初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太阳都看着人，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然后临主街，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想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24带阁楼，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2室2卫的，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啊，360平方米，这是毛坯房带院子的，价格可以面议，电话13904480088。还有呢，这是安图的小荒沟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呢，这是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330多米的缓行。青阳街由西向东，这是大雨路到柳青街的附近，当前这里是有200米的缓行路段。红花胡同的由北向南，由北向东的方向啊，现在呢这是滨河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66米的缓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由西向东，长白山路辅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缓行路段。长安街由南向北，长安胡同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100多米的缓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嘿嘿
5: 嘿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9: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4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1: 是谁偷偷发脾气，情绪失控。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
1: 难过失落。
0: 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有朋友朝招聘，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58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一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联系电话2589988。有朋友说要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疫，电话13844344620。某食品公司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是50岁以下，熟悉街市地形，并且呢是有送这个食品经验的，经验待遇优厚，工资呢是7000以上，有保险。难过失落你爱你不电话呢是155858736915585873691。有朋友说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那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林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接着呢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多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这是联排别墅啊，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枣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接下来在15点52分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此时此刻，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提示大家，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的位置拥堵170米。是谁偷偷发脾气？连接街由北向南，这是梨花路到迎宾路的位置拥堵50米，缓行122米。橘子街由南向北，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20米。龙翔街由南向北，这是沿南路的附近呢是拥堵60米，缓行30多米。长安街啊，现在这是由北向南，从沿南路到长安胡同的位置，当前

零售近150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南港街到北洋路的位置呢是有400多米的拥堵，还有龙东街由南向北天池路的附近，当前这里是有115米的缓行。圆弧胡同由南向北梨花路到公园路的位置，当前这里是有300米的缓行路段。梨花路的由西向东延吉街附近，当前这里是有126米的缓行。平安胡同由东向西，当前呢这里是有133米的缓行路段。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15:53，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这个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呢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好，我们来关注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夜间呢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2度到21度，图门12度到21度，敦化8度到18度，安图10度到19度，合龙9度到18度，龙井11度到20度，汪清10度到19度，珲春13度到21度，延吉12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关注完我们天气情况以后呢，这个是短时间的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
1: 我看一下未来几天的。
0: 对，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咱们也来看一下，因为每天就是每周的周一啊，这个气象部门呢都发布一周的一个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气象部门预报呢，本周啊，咱们的天气情况，这个预计本周啊，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周的平均气温呢是16.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啊，气温是起伏比较大的。9月8号应该就是明天，气温是明显下降了。9号到11号最低气温降到10摄氏度以下。11号呢气温回升，13号是再次下降。全周的平均降水量呢是3毫米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啊少了14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一个是7号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再一个呢13号是有小雨的，就这两天啊有小雨。然后呢就是气象部门呢也做了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近期早晨呢容易出现雾，加之呢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交管部门呢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呢需要注意安全。而且啊，本周的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的成熟，各地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本周的气温呢是多起伏，昼夜温差比较大，城乡群众啊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同时呢，我州即将进入秋季森林草原的防灭火期呀，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又到了这个季节了，
1: 到这个季节了。这个咱们那个整个这个防火期从几号开始？应该我没记错，好像每年的9月16、17号吧。
0: 对，
1: 大致是啊。到时候我们
0: 到了，
1: 到防火期呢，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说这事儿啊。
0: 对，
1: 今天呢是这个白露啊，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那老话说呢，是凉风至，白露降，寒山明啊。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气温也快回落。这个清晨呢，水汽凝达了啊。这个到这时候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春捂秋冻啊，也不一定就都对，你得看你啥身板儿，是吧？你这个身体素质好的，到这时候呢，脚脖盖一盖，说这没用，那些年轻小孩3-9天脚脖都露着。
0: 那是现在的孩子，不过说回来哈，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资格去说他们，就已经有好多年，我冬天的时候里头就不穿秋裤了。就是直接穿一个带绒的那样的这个裤子就可以过了。
1: 问题不是并不一个冬天稍微有些叫我小的时候可能是暖和的多啊，气温高的多，但还有一个更关键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居住办公环境出行环境，你坐公交车也没那么冷，你坐你开私家车还暖风，
0: 对，
1: 你在家出来，你到楼下就上车那会儿功夫，量个15分8分的，这个车的这个暖风就热了，到单位你屋里你穿不住那么厚的衣服，是因为我们的出行条件和居住工作环境。这个取暖设施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高，所以你才不穿这些东西。
0: 其实我要说哈，咱们东北地区哈，就是特别是咱们延边地区，我觉得一年中觉得有点冷的时间哈，就两段，一个是就是这个9月中下旬到10月20号这个供暖
1: 气之前，
0: 就那么一小段不到一个月时间。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四月
1: 过了年停气那会儿，
0: 过了年停气那一会儿，
1: 天还有点这个。春天嘛，进入春天了嘛，乍暖还寒的时候，就是这两头你遭点罪。 但我觉得比南方好得多，南方那叫阴冷。
0: 哎、
1: 你都能冻伤。
0: 嗯，我就有这个朋友嘛，咱们这边的朋友，然后就是毕了业以后，就是被分到了南方去，然后在南方的第一年，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的各项这个就是科技啊各方面都比较好了，家里条件也好了，甚至他在南方就是在家里头，就是自己。

0: 就是铺的那个电，就是电的那种地暖，
1: 地热啊，
0: 哎，就是它就可以好。但是当时刚过去是没有这个条件，他说他就觉得。他觉得啊，
1: 那是比东北冷得多，
0: 自己要被冻死在南方的天气里。
1: 是他这个他那种冷跟咱们这不一样，
0: 而且他们的被子也没有咱们厚啊。
1: 我领教过，
0: 嗯
1: 啊，你这个不行，你再怎么捂，你不能把自己弄成卷气筒似的，把脑袋都蒙上吧？
0: 嗯、
1: 那睡你本能的，嗯，就一动弹，可能哪儿就露出来了、嗯、啊，都真的能冻坏人啊。
0: 他们这边我觉得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被子没有咱们这边这么厚，
1: 嗯、
0: 再一个他的墙体也没有咱们那么厚
1: 啊，墙体也薄。
0: 对，
1: 嗯，
0: 咱们这边的墙多，咱们多厚啊？
1: 老式的楼房都是50墙啊。
0: 对呀，
1: 啊，50公分。
0: 他们那个墙很薄的。
1: 嗯，那就是24呗，咱们墙的一半不足。
0: 对
1: 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进入到这个现在的温度，你看咱们刚才你说的这一周平均温度在16度左右啊，
0: 对，
1: 这温度在逐渐的往下走，
0: 嗯
1: 啊，你看别看过两天，今天早上小颖还说呢，那秋老虎呢？我说秋老虎牙都没了，还秋老虎呢，是吧？这差不多了，到时候了。
0: 你别说哈，就是没有秋老虎干什么的，就是这个天气，你别看中午的时候哈、就是太阳还挺暖，就是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热啊，但是那个阳光晒在身上是容易晒伤的，
1: 那个紫外线比较强。
0: 哎，因为我去年的时候紫外线过敏了嘛，所以今年我就特别的在意，这一整个夏天的时候哈，基本上没啥事儿，但就这几天。就是出去的时候，因为天气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热了嘛，就稍稍放松了，结果这又开始有点要过敏，所以这时候要小心。
1: 就是这个到什么季节，我们该关注什么样的事情，包括这个穿戴呀、出行啊。你看刚才说到出行什么呢，是这个进入这季节呢，形成雾的可能性就较之前要多得多。
0: 对
1: 啊，然后呢，你是这个。贴秋膘啊，你该干啥干啥啊！但是，这是老传统了，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按照自身的工作生活规律，按照自己身体状态自行调整呗。
0: 嗯，
1: 这个东西没有整齐划一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东北超的情况吧。
1: 好，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2: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1: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好，我们来关注我们东北超的情况啊，就是咱们在这个周庆期间还有一场东北超的主场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5号呢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呢出席观看。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焦点之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的头名大连队。两队啊曾在常规赛第5轮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一方呢携榜首之姿而来，一方凭主场之势已硬，比赛悬念赛前就已经拉满。
1: 开赛前呢，大型的这个古乐古颂延边啊，歌曲串烧山海共鸣，家国同心，还有拉拉操啊，绿茵阿里郎等精彩节目呢，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呢轮番上演啊，铿锵的鼓点如雷贯耳，激昂的歌声呢响彻云霄，动感的舞步热烈奔放，持续点燃了现场的球迷的这种热情，在欢呼声中和呐喊声中呢，全场球迷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聚焦绿茵场，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拉开帷幕。伴随着气势磅礴、热血激昂的入场音乐奏响，双方球员呢身披战袍，目光坚毅，昂首自信地步入了比赛场地，怀揣着争胜拼搏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东北地区足球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0: 看台上呢，球迷们纷纷起立挥手，振臂助威，延边明泰鱼啦啦队频频变换阵型助威，大连远征军的蓝色旗帜铺满客队的看台，用满满热情为两支球队送上真挚祝福。 18点左右呢，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打响。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跑动积极，对抗激烈，立足自身战术体系，全力出击。门前的吊球、边路传中、快速反应等精彩画面呢，是轮流呈现。每一次临列的突破、强硬的防守、极具威胁的射门，都引起现场球迷的阵阵欢呼。随着中场哨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
1: 按照本届赛事规则，半决赛实行主场双回合的赛制，双方将于9月12号移师大连来开展再次回合的较量。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足球协会主席周铁民、大连市政府副市长穆奥峰、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李延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在延边州常委同志、州人大、州政府班子成员、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直机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上述的活动。你看这事儿咱们延边州很重视啊，
0: 对，
1: 非常重视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关键到了这个半决赛状态了嘛，是吧？而且我们是主场。
0: 嗯，
1: 我觉得这既是对这个东北超赛事的一个体育发展，
0: 嗯，
1: 这个文体旅游的一个融合，
0: 嗯，
1: 对这个事情的这个重视程度，同时呢也是有朋自远方来嘛，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我们对我们从政府啊，从这个文旅啊，从这个咱们的这个赛事啊，从球迷啊等等一切一切。咱家来人了，你不得把冰箱打开，你能把螃蟹藏起来给你土豆吃吗？
0: 嗯，对，所以我们先接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如何支援咱们东北超。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6: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5: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

0: 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咱们东北超的情况啊。
3: 哎，
2: 我们这个16:47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现在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怎么样啊？
3: 哎，
2: 今天早晨可是有明显的区别呀、啊。从这个学生开学之前和开学之后啊，大红街北向南拥堵141米，速度1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81米，速度1公里。丹金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144米，速度1公里；光华路东向西192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129米，速度4公里；中远街南向北拥堵87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北洋路啊，拥堵291米，速度8公里。进学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是缓行205米，速度12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缓行117米，速度15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啊，这缓行是101米，速度16公里。这个点还好得多啊，好得多。这个今天早晨呢，大概在8点多的时候，这个拥堵的是非常严重，一度有两处出现了1.37和1.28公里的拥堵啊，不是缓行，缓行还好几百米，
3: 嗯
2: 啊，速度基本都在1公里、2公里，
3: 嗯，
2: 是早高峰的时候啊。这个之前咱们就预料了，就是学生开学之前放假，你别看外边来多少旅游，
3: 哎，
2: 旅游的什么，它是持续的，不是一个单定的时间点固定的那么走，
3: 对。
2: 每一个城市都是，只有学生上学和所有上班人这俩点是固定的。
3: 对，特别是学生上学的时候，他、
2: 哎、
3: 是短时间内那么多人就集中在那里去。
2: 对，你一般的在室内有半个小时路程差不多吧？
3: 嗯，
2: 基本你要是7点到校，6:30到7点，你看所有的这个通往各个学校的，
3: 嗯，
2: 这个街路啊，你看开始就开始这个拥堵了。
3: 我这边吧，就是自从我孩子开始上了高中以后，我就对这个早高峰体验的哈，就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因为高中是
2: 爱丹路够宽，
3: 一方面爱丹路
2: 朝阳街也够宽，你咋走都堵不着你。
3: 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高中哈，他比这个就是什么初中小学哈，他要早上学，
2: 嗯，
3: 他还晚放学
2: 啊，有，
3: 所以我就错峰了，
2: 错峰了，
3: 哎，而且我那个点儿、
2: 啊，
3: 孩子不到7点就已经到校了，
2: 嗯，
3: 然后再怎么着，他就不会有什么拥堵的问题。
2: 这是你是脱离了最堵那个地方是吧？
3: 哎呀，但是每天呢、啊，就是、
2: 那3年脑瓜仁疼不？
3: 啊。我这还没过完3年呢，
2: 不是我说初中那3年，
3: 初中那3年其实还强一些。
2: 今天早上我问了一下小 B、
3: 啊，对，哎，往常的时候到下午的时候、啊、他就要着急去接孩子了，
2: 对，
3: 今天发现他特别的悠哉，我说为什么没接孩子呢？因为孩子上初中了
2: 啊，他是这个、今早上在单位啊、这个早晨吃早餐的时候，我看、那个严冬家孩子跟他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不是一个班。啊，一早上我来上班，我来多早啊？大概有7:10我就到单位了。我看烟动车就停那儿了。
3: 啊，
2: 送完孩子了都。然后小 B 骑摩托送。
3: 嗯，
2: 送完了，我说那学校堵不堵？我都之前我都做研究了。
3: 嗯，
2: 我也了解了。
3: 嗯，
2: 绝对，除非是这个摩托车骑不了，
3: 嗯，
2: 不管春夏秋冬，但凡能骑，我都不会开车送孩子
3: 啊。因为4中那个要一堵的话，20分钟起步
2: 啊，那算是你快的，
3: 嗯，
2: 算是快的。
3: 因为我后来总结说什么呢？我后来总结的就是，我不是说我每次都是在中午左右的时候就把这个车停到4中，哎，
2: 找个位置先把它停下。
3: 对，然后这个时候边上是有一些零星的停车位的。嗯，因为有很多家长跟我是一样的考虑啊，所以那个时候也得碰，然后弄完以后我就走回
2: 单位来，
3: 单位来
2: 到集合点再走过去，
3: 哎，
2: 啊、
3: 那也比开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

0: 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搁他那儿，然后我这个开车往那边，就经常是
1: 那就糟心了。
0: 我经常是就是还堵在半道呢，我儿子这边打电话，哎，我下我已经放学了，你人呢？我说堵在半道，你就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地方，就是先待会儿吧，这个五分钟起步。
1: 五分钟起步，
0: 对，
1: 那你就啥？眼看到校门口呢，你就这一个红绿灯的给你查死，你都还五分钟，你那是安慰时间。
0: 那你那个时候真的就得是慢慢的这个动，特别是如果你的这个就是一时失误，或者说是心怀侥幸，然后把这个车就是开到比较靠近路边上的那条行车道上，那基本上是你的这个车速的快慢取决于前面那个家长他什么时候接着孩子。
1: 哎，他接着孩子走了，
0: 你
1: 才能往前，不一定是挪多远，也可能挪一个车位，
0: 哎，
1: 也可能挪俩车位，但是你绝对不能说一直是行驶状态，这不可能。
0: 对，
1: 你必须得掰过来，
0: 再
1: 回归的道上，
0: 对，
1: 然后你再把那个空啊往里盯，也需要点儿。既需要点胆量，但更需要点这个对车辆的操控能力。
0: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叫运气。
1: 运气，碰着这后面这人让不让你进去吧？
0: 哎，对，
1: 这很重要。
0: 嗯，
1: 这个前两天呢，
0: 嗯，
1: 我走了两次那个复兴街。
0: 嗯，
1: 那复兴桥通了吗？
0: 复兴桥和复兴街那是太宽敞了。
1: 那又北向南又封上了
0: 啊！
1: 你修啥不知道整？整、
0: 啊、
1: 估计是那个我分析可能是桥顶上在安装一些设备。
0: 那个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它试运行的时候，我们去采访过，然后施工部门就说了，他说我们现在是这个桥面是完成了，但是路边上的这些就是路灯啊各方面，它没有
1: 一些辅助设施没整完。
0: 对，
1: 我说这是小事，主要说不说它，你就特别有意思的。哎呀，这怎么说呢？这话，得想想说啊，挺有意思。反正我只能那么说，我是从开发区，经过这个复兴街，由南向北，我想去铝厂那边，就是小营实业那里边，去拉点东西，开小货车，那个车吧，那个复兴桥，桥南，开始就封上了，就是你就怎么说呢，由北向南，在整个桥就封，由北边就开始封上了，就说你由北向南，你上桥之前就得上由南向北那条道走去，把由南向北的道呢一劈两半，半幅半幅的就街道通行，他都搁锥桶摆出那个弧线形，告诉你那前面都砸死了，是不能走了。哎，你两次，我走两，那天早晨我走两次，我拉了两趟，走了两次，我就看到两台同样的两件同样的事情，
0: 非得到前面去看看。
1: 不那不是你这么正走着呢吗？哎，咱们由南向北不被人借去了吗？中间不是给隔上了吗？然后到那个桥头断点那儿，那个再回弯，再回到那个道上，回到人家由北向南的道上吗？车盯着锥桶的看，看了半天啊，才看明白啊，这我得上靠右边那条道走去，这道给搁堆儿砸上了。当时我车里还有人，我说。我说我问问你，咱你研究研究，就前我离得远，人轿车小货车慢嘛。我说你考虑考虑，他把车盯到锥桶的，寻思半天，才知道这个得是靠右边走。你能告诉我他咋想的吗？他说你问我，我问谁呀？谁知道咋想的？我说那个离老远看不见那锥桶吗？那是一个弧形的，既是隔离锥桶，同时也是改道改线的一个引导线。我说这科迷怎么考呢？那你问我，我问谁？你下车问他去。
0: 其实这就是我发现哈，路面上就是有很多这些人，他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说是走路的时候，你不能够理解他的思想是怎么想的。
1: 第二趟，我是早晨，四点多，我就开始去拉东西，开始货车，早。

0: 再并到这个道上来。今天我上开发区那个 4S 店了，
1: 嗯，
0: 车有点小故障，
1: 嗯
0: 啊，然后我去让他们看一下，比那个还有意思。
1: 已经进来了，
0: 就是它是由北向由南向北，
1: 嗯，
0: 由南向北的最左侧车道被中间闸上最左侧是咱们最左由南向北正常走左侧车道被借行、
1: 嗯、
0: 被借道行驶了嘛，
1: 嗯，
0: 一个弧形的锥筒弯，人家从那俩锥筒中间钻那空里去了。正好对面来了个这个中型的那个货车，
1: 嗯，
0: 那一边就一条车道，它会不了车呀、
1: 嗯，对，
0: 又倒出来的，我就特别好奇，我离挺远，
1: 嗯、
0: 我就减慢速，那道车特别少嘛，减慢速度我就看，
1: 嗯、
0: 等他把那货车让过去之后，依然还从那就等于逆向行驶，
1: 嗯，
0: 又一直向北开过去的，从桥上开，整个桥上
1: 开过去、嗯，那是真
0: 犟，哎，我就在想，就是说。嗯我们就不讲科目一科目四这事儿，咱先不讲了、
1: 嗯、
0: 法条人不讲了、嗯、就你看不着你走了别人的路吗？
1: 所以我就说我就这个话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路面上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交通人哈、
0: 嗯、
1: 脑子里一点儿也没有就是交通安全的概念。
0: 不是我们不讲法条，
1: 嗯，
0: 也不讲说是礼让、
1: 嗯、
0: 也不讲这什么这个功德，咱们就最起码说你看这就两条道一来一去的，
1: 嗯，
0: 你走了别人的道让别人走哪儿，哎，你就理解不了。
1: 嗯，
0: 好，我们进段广告啊。慢慢期
2: 待。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行驶在延吉街头，当车轮碾过岁月的痕迹，你可知道每一枚勋章都藏着一段滚烫的记忆。
6: 同志们，守住这片山林，关东军想切断咱们的补给线，但咱抗联的骨头比长白山的石头还硬，就算用刀砍用石头砸，也要让小鬼子知道中国的土地不容践踏。
0: 这枚勋章啊，是我爷爷给我留下来的，他总跟我叨念当年在阵地上啃树皮嚼草根，现在啊延吉成了网红城市，我拉着来延吉的客人满大街的走，总愿意跟大家讲这段故事。你看看这繁华的街道，这就是他们呢用命拼出来的好日子。
7: 今天参观抗联纪念馆，看到老照片里面战士破旧的棉衣，冻裂的手掌，突然懂了什么叫做不屈的意志。我们打卡网红景点时更该记住，这些网红点的背后是先烈用热血染红的底色。
8: 从白山黑水的抗联密营到新时代的网红城市，不变的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传承。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9: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9: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嘿。

0: 刚才跟大家聊了半天啊，嗯、这个广告期间，我跟徐雷我俩在还在探讨这事儿。
1: 其实就是老张说的这个，我也说一说这两天我碰到啊，就是您知道我家这个是从我家出来那不是沿东路吗？
0: 沿东路
1: 那个路不太窄。不太宽，然后道边上呢还总停车、
0: 嗯、
1: 所以事实上
0: 你那个你家那路口
1: 嗯
0: 往西出来
1: 嗯
0: 还有个问题那边啦还有两个轮胎修理部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轮胎销售部、
1: 哎、
0: 那总停些车换车胎什么的
1: 对所以事实上供这个车辆走的哈撑死能叫一条半的这个车道
0: 嗯就一顶多吧
1: 对顶多叫一条半、嗯、就你两个车会车的时候都要很小心的这样会车啊、嗯、这个事情大概是在两三天以前这个是、
0: 嗯、
1: 就假期的时候、
0: 嗯、
1: 早上我就是出门这一出去以后哈就是眼看到路口了
0: 嗯
1: 这个正边这不是朝阳街嘛然后我们这个路口这儿、
0: 嗯、
1: 然后这边呢是停的这个车正好停了一个大车、
0: 嗯、
1: 一个大挂、
0: 嗯、
1: 然后留下的就是勉勉强强一条道的这个路口、
0: 嗯、那路口要停个货车的话那你
1: 嗯，
0: 就剩那么可丁可卯的一条道
1: 对可丁可卯的一条道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大爷然后开了一个这个电动三轮车、
0: 嗯、
1: 然后正好是这边就放行嘛他这个过来然后当时呢我就没有抢
0: 嗯，
1: 因为就他毕竟他是主路在这个人
0: 执行
1: 放行吧、嗯、我是从支路出来我得让他呀
0: 你是由沿东路由西向东
1: 由东向西
0: 由东向西
1: 嗯由东向西嘛
0: 由东啊就由东向西
1: 由东向西
0: 出来
1: 哎
0: 他那是朝阳街由南向北执行放行信号
1: 对结果这大爷呢就停在这个路口这儿他停了、
0: 嗯
1: 停了以后呢好我以为他可能是想要上这个就是旁边的马路牙子、
0: 嗯、
1: 可能是老爷子停一下看一看
0: 能不能上去、啊
1: 这个、能不能上去结果他停了以后笑么滋的从兜里掏出个手机、
0: 嗯、
1: 开始在接电话、
0: 嗯、
1: 就把这个车横在这个道上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我们这一个路口这一排
0: 全在那候着
1: 就候着然后这个大爷是面带微笑热情洋溢然后嗓门洪亮中气十足的在接电话我要送孩子上学呀、
0: 啊、
1: 因为这个孩子周六的时候他上学、啊、我着急啊没办法我就摁了喇叭然后这大爷好就是看一看我
0: 嗯，
1: 因为他的那个比较高嘛就要人家看看我然后再看一看然后就恍然大悟啊我居然挡住人家了
0: 啊
1: 然后就又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这个手机揣兜里乐么滋的又开车进入辅道我当时在想大爷你这个电话能有多急你就不能往前开两米然后你再接这个电话
0: 你把车稳稳当当停到辅道里把这路口让出来再接电话又能如何
1: 你就非得要挡住我们这一救命的路口吗
0: 不是
1: 我后面四台车了都
0: 大爷的概念啥呢、
1: 嗯、
0: 现在我最主要的事情是接电话
1: 哎，
0: 其他的事情都不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1: 就是那个但是这个大爷吧你让他就是气不他就整个他无论是接电话还是他发现他挡住了以后、
0: 啊、
1: 哈
0: 态度和表情都很好、
1: 哎、态度和表情特别平和不像有一些人就是啊我就故意的我就故意挡着的、
0: 嗯、
1: 怎么地就有这样、
0: 啊、
1: 这种人你要给他了一个那得狠狠剜你两眼、
0: 嗯、
1: 给他了一个喇叭以后他就是好像是
0: 意识到
1: 了什么突然意识发现、嗯、我居然挡住你们了啊就那个感觉
0: 啊！我刚才光忙接电话了，我才发现挡路口了。
1: 嗯、哎，
0: 好，我再说两句啊，挂完了我就给你挪。
1: 对，就
0: 这还不错，这还不错。
1: 就你就是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反正就特别别扭。
0: 嗯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也是送孩子上学，今天早上的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延边二中的那个就是东门那个地方，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小胡同进到里头去。
0: 哎呀，那个小胡同可怜呢。
1: 哎，对，这个把孩子送完了以后，这不要出来嘛？
0: 嗯。
1: 前面是俩家长，这俩家长是骑电动车哈，就是送孩子的、
0: 嗯、
1: 这电动车不堵车嘛、
0: 嗯、
1: 这时候送孩子的时候他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
0: 变有优势。
1: 哎，这俩家长应该认识。他俩就是在前面骑的时候
0: 就
1: 边骑边聊
0: 、
1: 哦。那我们后面的这些开车的家长呢，这都是家长嘛、
0: 嗯、
1: 就是都可以理解，然后就在后面慢慢跟着、
0: 嗯、
1: 反正那个道那么窄，你
0: 也快不哪去。
1: 开车到了这个口这地方、
0: 嗯、
1: 又是

0: 了这个口的这个地方，然后两个人就停下了。
1: 要从马路牙下那会儿，
0: 不是要对要从马路牙子，就是要并入到咱们爱丹路这儿，
1: 进入
0: 并入爱丹路
1: 嘛。
0: 不是爱丹路、
1: 啊、
0: 是这么走出来的嘛、
1: 啊、
0: 从这个口这么出来的嘛啊。然后他俩呢就在这个路口上，其中一个人呢是要这个顺着咱们爱丹路由东向西正着走，另外一个人就是他把这个车头就挑过来了、
1: 嗯、
0: 他是要逆行过去的。你逆行已经是很这个很
1: 严谨的讲是个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
0: 哎、对他把车头调过来以后呢、
1: 嗯、
0: 扭着头跟那个要直就是要顺着行的那个人还在唠嗑
1: 再聊聊。
0: 而且他这么一停，你想想这边是家长这么要往里、
1: 嗯、
0: 车这么往里进，这边是家长这么要出，他挡在那里
1: 有进有出的。
0: 哎，
1: 他俩这个位置一停就把这砸死了，
0: 砸死了。后面
1: 俩人和可能是沟通的时间过短，有点意犹未尽，
0: 哎，
1: 又难舍难离的，还
0: 难舍难离
1: 非得聊
0: 唠的那个热乎、
1: 嗯、
0: 就是我好歹好就是坚持着我没按喇叭，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我是不愿意按喇叭的。我后面的这个家长应该是急了，
1: 熬不住了，
0: 熬不住了，应该是催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也得按喇叭了，我也催他，一催他俩人就好像是一激灵，然后
1: 吓一跳，
0: 一看啊我，然后一个人就顺着走，另外那个家长我不得不喷，这个猛啊，那个就油门一拧，揉一下子
1: 就出去了，
0: 一个大抹鞋你知道吗、
1: 啊、
0: 逆行大抹鞋，然后就直奔着这个，就是从这个路口，然后直奔着那个应该是太平街那边，就过去
1: 了，鞋子就过去了。
0: 哎呀，
1: 我能够想象到那个状态啊，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说一直在强调、
0: 嗯、
1: 叫公共交通？
0: 嗯，
1: 我想想啊，我看看啊，
0: 嗯、
1: 我参军那年是1987年，你可以查阅下去的、
0: 嗯、
1: 我参军是1987年，那时候不是交警的。
0: 嗯，对，这点我知道。
1: 这个属于交通局、
0: 嗯、
1: 啊，归交通局管。
0: 嗯，
1: 那叫这个叫什么来着？他监理。
0: 嗯，
1: 啊，交通监理。
0: 交通监理大队。
1: 哎，属于交通局的、
0: 嗯嗯、
1: 啊。因为呢，随着这个社会车辆的普及和增加，
0: 嗯，
1: 随着社会这咱们搞这个改革开放嘛，
0: 嗯，
1: 随着经济社会的这个变化，你这有些汽车可能会有一些其他问题，
0: 嗯，
1: 就把它这管理纳入到了公安口，
0: 嗯、
1: 所以单门成立了这个交警，公安交警，
0: 嗯，
1: 我等会你看我当兵复员回来的时候，我换驾照的时候就已经是交警了嘛，
0: 对、嗯，
1: 就有交警队的嘛，
0: 嗯，
1: 那。就是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0: 嗯、
1: 到那儿去换证嘛，
0: 嗯，
1: 那就算呗，你就是88或89，
0: 嗯，
1: 啊，或者90年初改的、
0: 嗯、
1: 就改成交警队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就说这个未完之后，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后来道路交通规则，
0: 嗯，
1: 慢慢的升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0: 一开始是条例、
1: 啊，条例啊，完了升级到了法，
0: 嗯、
1: 啊，那么就说为什么说公共交通
0: 、嗯、
1: 就是说你不能，你有在道路上行走的权利，
0: 嗯，
1: 但是你也有兼顾整个法条包括公序良俗公共秩序的这个义务，
0: 对，
1: 你
0: 不
1: 能
0: 你家当院
1: 指你自个儿、
0: 嗯、对，
1: 是吧，你不能拿这个马路和公共交通区域当自己家客厅，
0: 嗯，
1: 你客厅你不能把你老丈人和你亲爹撞跟头撞沙发去，你自己走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公共交通参与啊，我们要基地第一点建立在法条之上。其实我一直说下去了，
0: 嗯，
1: 不，我人生信条就是这样、
0: 嗯、
1: 我做什么我从来不说没那个上进心、
0: 嗯、
1: 我都不是说把它做到最优秀，但是我一定把它做到最标准最合格那个状态，
0: 嗯，
1: 达到这个最要求的标准，
0: 嗯。
1: 啊，和标线和标尺，我达到这种程度。如果每个人都做这种程度，不用评先进了。
0: 哎，
1: 大家把工作都干好了，
0: 嗯，
1: 把公共秩序都维护好了，
0: 嗯，
1: 你到红绿灯那一看变黄灯了，嘣，我停下，
0: 嗯，
1: 对不对？这港区里他能查住吗？
0: 对呀，
1: 对吧？所以就从最基本的开始，也就一句话，从咱们都不说延展到道德什么的，我们守住法条，
0: 嗯、对，
1: 不去触碰这个、
0: 嗯，
1: 我们的公共交通环境会好得多。
0: 嗯，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

0: 追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捷克斯洛伐克。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

0: 天先唱春天花会开。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这个咱们这个东北朝的足球够火吧？
2: 对呀，
1: 我跟你说，火上加火的什么呢？是延边好物主题球迷集市啊，让咱们的东北朝呢火上加火了。9月5号的傍晚呢，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这个外体育场啊，这个人声鼎沸。东北朝的半决赛首回合，延边主场迎战大连队呢，在开赛前，赛场外呢格外的热闹。为什么这么热闹？我们来看看啊。球迷们忙着领消费券、尝冷饮。啊，逛展位，30个特色的这个展位呢，烟火升腾，让球迷呢，在现场呢，变成了观赛加消费的一个狂欢现场。
2: 在延边好物的主题球迷集市啊，申花冷面展位前呢，排起了长队，球迷们争相品尝地道的延边冷面。画图明太屋呢带来的明太鱼系列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的目光。延边新平水产、敦化市羽扇食品煎饼、小石同学饮品、和喜风光糕等本土的企业呢是悉数亮相。大糕、月亮糕、发糕等传统食品散发着诱人的甜香，这里成为了延边特色物产的集中展示窗口。
1: 在赛场之外呢，这个福利呢同样拉满啊！当天呢，延吉市政府投入了20万元的商超消费券，球迷呢可在延吉百货大楼、龙马特购7天、有金马特等商超享受这个满100减15的优惠。在球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呢，球迷呢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啊，扫这个屏幕的二维码，还能领取呢这个无门槛随机立减券。
2: 最让球迷津津乐道的是一张票根玩转延边的福利模式。凭赛事票根登录云闪付一张票根的请柬专区，就可以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的权益礼包。其中一分钱吃冷面也成为延边主场的标志性福利。球迷呢凭票根领取专属的抵扣券，在服务大楼、恩平馆、申花冷面、顺基冷面等六大品牌16家门店，花一分钱就能吃上一碗正宗的延边冷面。这项福利每轮主场派发2000份，早已成为球迷们口口相传的必薅羊毛。
1: 此外呢，延吉市还在卡伊洛斯酒店、德庄火锅、万达广场等商业场所设立第二现场的这个观赛点位啊，推出球迷套餐和夜宵的折扣，大屏幕同步直播，专业音响加持，让场外的球迷呢同样能够感受到延边火爆主场的热烈氛围。
2: 在球迷集市，大连文旅推介团同样引人注目。蓝色海洋主题展区里啊，滨海文创地方特色物产悉数展出。与此同时呢，一支远道而来的特殊助威团也格外亮眼。2025湘超冠军永州队旗下的潇湘球迷协会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吉，为延边队呐喊声援。他们带来了家乡特产的是这个蜜橘啊，把金黄香甜的橘子分发给现场的球迷，传递着来自潇湘大地的热情。
1: 潇湘球迷协会代表团负责人周可表示，虽然我们是湖南球队，但足球不分南北，这次来既为延边队加油，更希望以足球为纽带，让永州与延边在体育、文旅、农产品等方面呢深入的交流、融合发展，共同进步。两地球迷呢还在集市上交换了球衣，合影留念，足球成了跨越千里的共同语言，集市中呢也因此多了一份跨越山海的温情。
2: 从大连到延边再到永州，从海洋文化到边疆热土再到潇湘风情，一场东北朝赛事不仅聚拢了本土热情，更吸引了省外目光。东北朝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场内的竞技激情与场外的经贸人文交流共频同振，让一场球赛成为展示城市形象、连接外部资源的开放平台。
1: 场内是硬碰硬的绿茵对决，场外是热气腾腾的球迷集市，是跨越千里的球迷握手，是亲情奉上的诚意与实惠。球迷集市呢，让东北朝火上加火，而火的不只是赛事本身，更是延边这座城市以足球为媒，向八方来客敞开怀抱的热情与自信。
2: 这个东北朝的

0: 这个比赛哈，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有机会的话哈，就是真的是值得一看的。
1: 哎，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个球迷啊了不得、嗯、啊。其实我一直说我连个伪球迷都算不上啊，不根本不懂足球啊。
0: 嗯。
1: 但是呢，你能够看到，你我偶尔的也看，
0: 嗯、
1: 不懂归不懂啊。这个你当这个足球从一方
0: 嗯
1: 啊向一个队呢压到禁区的时候，你就看。
0: 嗯，
1: 不论是你是咱们的严超啊，你东北超啊，你是联赛啊，是吧？
0: 嗯。
1: 当这个离近禁区近一点的时候，你看他就开始山呼海啸。如果这个球进了，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下来，那一浪高过一浪。
0: 那个我的话哈，因为我们就是去现场是要拍摄嘛、
1: 嗯、
0: 所以经常就是从一个这个就是赛区到另外一个赛区，甚至有的时候是在场就是里边的那一圈，
1: 嗯，
0: 然后来拍咱们这个球迷，就是我特别就是有好几个这个专门的球迷方阵嘛、
1: 嗯、
0: 哈，他就是有两个这个球迷我就特别佩服，就是举那个大旗，
1: 嗯，
0: 就是伴着这个口号是有节奏的、
1: 嗯、
0: 这个抡起来，然后再撂下；
1: 嗯、
0: 抡起来再撂下、啊，那绝对是
1: 需要点强体力，
0: 绝对是强体力。
1: 嗯，这个，
0: 嗯，
1: 爱好了不得。
0: 对、
1: 啊，你要说，哎，你说这个人什么爱好都没有，你能找到这样人吗？没有。
0: 啊、
1: 但终归他有一样，是吧？
0: 对，
1: 就是你看，好多人都喜欢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
0: 嗯、
1: 有喜欢足球的，有喜欢排球的、羽毛球的、网球的、乒乓球的、篮球都不一定、
0: 嗯、
1: 啊。但是呢，咱们延边呢是足球之乡，是吧？
0: 哎，
1: 像刚才咱们这个新闻报道说的一样、
0: 嗯、
1: 啊，我们敞开怀抱，欢迎来自各地的球迷啊，到我们延边来看球。
0: 对，
1: 到我们延边呢，来体验我们延边朝鲜族地区独有的、特有的民俗风情，
0: 嗯，
1: 是吧？好吧，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是7:24，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就陪您走到这儿，明天同时间继续陪您下班，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9月7号，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礼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

0: 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

0: 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1: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

0: 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

0: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 20%， 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 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 1.25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 5.2 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 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

0: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三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
4: 北京时间19:30，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8: 鲁智深误走桃花庄，要管闲事。听说桃花庄不远有座桃花山，山上有一伙山贼。鲁智深心说：“我正闲着挺难受，拿他们开开心，给本地的父老除一害，这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你看旁人要听这事儿，躲得远远的。鲁达则不然呢，这家浑身上下都是胆，在晚上不到10点钟，山贼果然开到了。刘太公陪着他到了长院，哎呀，山王一看准备的蛮丰盛啊，好好。刘太公说：“来了这么多的弟兄，我非常高兴，这都是给弟兄们准备的，让他们大家入席吧。”山王一回头：“弟兄们，来着了，大家随便找座，坐坐坐，没坐就坐地上，随便吃，随便喝啊，吃啊喝呀。”这帮人是歪戴帽子斜瞪眼，什么样的都有啊，连喊带叫。可刘太公陪着这位山王先进了草堂，草堂也准备着吃喝，请他吃饭。这位不是为吃来的，喝了几杯酒之后把酒杯

0: 下了。我说老儿，我想见见你的女儿，她现在在哪个房里，你把我带去。
1: 好好好，
0: 那么大王喝好了，喝好了。既然如此，小老儿马上领您去见他。提灯在头前引路，这位身后带了七八个人，一直到了姑娘的房门前。然后山王一回头，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啊，走走走走走走吧，我到屋看看新娘子，有事再叫你们。哎哎哎，这帮人乐着走了。老头用手一指房门，小女就在屋中，您自己进去吧。不过呢，孩子胆小，千万别把他吓着。
2: 哎，没说的没说的，那走你的吧。
0: 刘太公也走了。刘太公心说，究竟怎么说姻缘，这玩意儿真不明白啊，我长这么大岁数还头回听说。最好我别走远了，我看个水落石出。他找了个保险地在那听信儿。单说山王砸金，紧紧带子把衣服规整规整，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可一瞅啊，这屋里漆黑漆黑的，他回手把门掩上，心说甭问，人家是黄花大姑娘，哪能不害羞呢，怕掌上灯啊难以见人。嘿，正好他用手摸来摸去，摸到床这
1: 啊，
0: 床帘还撂下了。娘子，美人儿，你丈夫我来了，咱们今后就是长久的夫妻了，我全靠着你给我生儿育女呢，你害什么羞啊，我接你回家。哈哈哈哈，聊聊用手一摸，正摸到鲁智深的肚子上，还软软乎乎跟骨似的，又一摸摸到大腿上了。哎呦，这山王心说，我见过这姑娘，姑娘长得挺苗条的，怎么两天不见胖了，这腿怎么这么粗。他正瞎滑了的时候，鲁智深一手捂着嘴也不敢乐，另一只手伸出来，砰，把山王的手腕子给掐住了。就这一下把山王疼得嗷了一嗓子，哎呀，我娘子，小点劲儿，小点劲儿，折了，哎呀，折了。鲁智深往怀里一带他，把左拳就抡起来，对准他面门就是一个开花炮，捶你娘的，哇！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您说有多大劲儿？把这山王压逮着南墙上，从墙上又撞回来，咣一拳头又给打出去，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可给打坏了。把这位给打了个蒙灯转向，鼻子口窜血。鲁智深一个箭步窜下床来，探大脚把他踩的脚下是抡拳便打。狗娘养的，谁家没有儿女，你竟敢干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要强行无礼，谁家岂能容你。招打，咱们说过，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你那郑屠啊，那么大的块头，三拳给揍死了。这山大王啊，还挺劲揍，揍了20来拳还没咽气，扯了嗓子这一喊，外边的人听见了，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呼啦朝就闯进来10几个呀！一进屋，他黑呀。还没等清楚怎么回事呢， 鲁智深就窜过来
2: 接着就打，
0: 因为他在屋里的俩眼睛已经习惯了，旁人看不着他，他能看着旁人。就这样鲁智深占了上风了，一拳一个一脚一个打的这帮人是哭爹叫妈，知道出事儿了，快来人。这会儿有人准备灯球火把，各拿刀枪往这就闯。鲁智深一想，屋里太狭窄了，施展不开呀，咱到院里比划吧。一回身，他抄起戒刀和铁铲，从窗户跳出去了。可是那债主没死，虽然没死，趴那儿也起不来了。有人赶紧把他招起来，一瞅，哎呦，五官挪移呀，眼睛都封喉了，鼻子也歪到旁边去了。债主也怎么样，哎呀，别让他跑了，别让老刘头跑了，咱们上了当了，快把打我那人抓住。
2: 咋是是，别让那和尚跑了，别让他跑了。
0: 各拿刀枪往上一闯，就打了交手仗。你想想，这帮人怎么是他的对手啊？刀枪碰的铁铲着
2: 乒乓，要是让，哎呀哎呀哎呀，乒乓，
0: 合计是刀枪乱飞呀、啊，碰上的就趴那起不来。这时候这债主一看不好，一瘸一点的，吩咐手下人带马带马，快点逃回山去搬兵求救，快快快快！有人把马匹给他牵过来了，周着他上了马，两个人扶伺着，一声呼哨，
2: 撤，风紧，撤货，
0: 就是形势对咱不利，快跑。这帮贼一窝蜂似的全都跑了。鲁智深心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跑跑了，别看这么打，他手中有分寸，没往死了打，故此一个死的没有，都是受伤的。等把这帮贼给打跑了之后，刘太公从耳房钻出来了，我圣僧，你可把我坑苦了，我闹了半天，这就叫说姻缘呢，哈哈哈哈哈。我老头，你心眼太实了，我会个屁说姻缘，可我不那么说你不放心呢，你一个不同意百个不赞成的，因此我那是骗你。你想想，跟这帮人能讲得出道理去吗？唯一的道理就是诉诸武力，你看打得多过瘾，我不打他们能跑吗？跑是跑，这是暂时的，他们回去搬兵去了，倘若把大队人马全拉来，就得踏平我的桃花庄啊，圣僧啊，下一步怎么办？老头你放心，有我在这，他来多少人也白给，千军万马谋也不惧。那本庄子有不少明白人呢，跟老刘头一商议，可别让这和尚走了啊，这是救命的活佛呀，只要他在，管保平安无事，再这一说怕也不行了。因此众人呢，不知道怎么给这位鲁智深打溜须了。鲁智深说，你们呢不用这样，我说这事包到我身上，我要一包到底，我肯定不走。那么圣僧，您还需用点什么？
2: 要说需用嘛，快点给我端酒上肉，我要饱餐沾饭，快准备。
0: 再看鲁智深一脚蹬到椅子上的，把袋子松了一松，他这顿吃真是好饭了，又吃了有五斤牛肉，喝了两坛子酒，这肚子也起来了，好酒，
2: 好酒啊！来，给我沏砚茶，我在这等着。由于他在这坐镇，旁的人害怕也差的多了。话分两头，单说跑回去这帮山贼，闹了半天，这山上啊，两位寨主，挨打的是二寨主，大寨主没来，正在山上给布置新房呢。山上的喽啰兵一个个喜气洋洋，不为旁的，今天二寨主洞房花烛夜，起码得给我们点赏钱呢。哎，酒肉随便来回，故此众人高兴，脑袋上都插朵花。大寨主正在这指挥着，哪挂帘儿，哎，哪块摆花，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跑回来了，报大寨主大事不好了。哦，怎么了？二寨主都叫人家打坏了。谁打的？叫一个和尚打的。不用问，肯定是那刘太公勾来的打手。来了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再看众人架着二寨主进了房子，大寨主借着灯光一瞅，哎呦，惨透了。这要不说是二寨主，我都不认识了。怎么五官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脸呢，大流两号，顺着鼻子眼和嘴角往下淌血呀！贤弟，你觉着怎么样？哎呀，大哥，好悬没见着啊！我让他把一个和尚可把我打毁了，哎呀！大概肋条骨都折了，我看看。大寨主还懂得医道，检查检查，骨头没折，就是受的皮肉之苦。没说的，江西几天也就好了。我这有好膏药，贴上就好，哪疼哪贴膏药。二寨主光在脑袋上贴了六贴膏药，您说这人能顺眼不？哎，果然贴上之后就不那么疼了。二寨主就说：“大哥，我可叫人欺负苦了，此仇必报，此气必出，哥哥给我做主。”那是，我且问你，打你那和尚现在何处？就在桃花庄，肯定他没走。兄弟，好好养伤，这事包在哥哥我身上了。来人集合，带马抬枪，咱们赶奔桃花庄。大寨主来劲儿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手晃长枪，带了250人杀下桃花山，直奔桃花庄。头一回来是娶亲来的，第二回来拼命来的。在路上这帮人咬牙切齿啊，这回学习桃花庄，带活气儿的一个也不剩。好你个老刘头，你胆儿有多大呀？哎，你敢这么对待我们二寨主，你纯粹是活腻歪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15里地眨眼到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离得多远，庄里的人就听见了，因此一个个容颜更变呐、圣僧圣僧来了来了，哎，不要怕，全有我呢。他把戒刀别在袋子上了，手中提着大铲，噔噔噔噔噔噔，大踏步来到庄口，跟一尊铁塔一样横铲等候。这会儿喽啰兵就到了，燕翅行排开，大寨主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晃，掌中这条长枪。有人用手一指：“大寨主，就这和尚，就这和尚。”大寨主用枪一指，高声断喝：“呆！哪里来的秃驴，竟敢打伤我的弟兄？ 你是活腻了，休早晨。

0: 就是三枪。鲁智深何铲往外招架，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停烫停烫，然后那又是怎么了，把枪给崩废了，把大寨主震得一抖了手腕子，有好大劲儿，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从喽啰兵手中接过一条铜棍来，是抡棍便打，烫烫烫烫，打了十几个照面，借着火把光辉一照，大寨主不打了，耶，慢慢慢慢，背棍跳出圈外，和尚先别打了，莫非你确阵不成？非也。我说大和尚，我怎么瞅你眼熟啊？哎呀，越瞅越眼熟哎呀。我提个人儿，你认识不？谁呀？你说吧。此人就是魏州府的皮侠官，叫鲁达，鲁皮侠，你认得不？哈哈哈哈，那就是筛家。
1: 那不对，鲁提辖不是和尚，
0: 这有什么奇怪？我乐意当和尚，把脑瓜一剃，不就成和尚了吗？
1: 哎呦哥哥，果然是你。他俩俩俩俩俩
0: 把棍子扔了，扑通跪在地上就给鲁智深磕头。这鲁达粗中有细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哦，硬的不行，想用软招，我可防备上当啊！因此他提高了警惕，揉揉眼珠子，仔细查看是真是假。这一相面他还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李忠是谁呀？前文书咱不说过吗？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正好路过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人打把子卖艺，还卖膏药，就是这个李忠啊，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
1: 哎呀，鲁达心说这小子跑这儿做起山大王来了，
0: 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贤弟，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你看怎么这么巧。鲁达就问他，哎，李忠，你怎么跑这儿干起这个来？哎，一言难尽。哥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在魏州酒楼上吃酒，有一个姑娘卖唱，哭哭啼啼的，你翻儿了，你把他们叫到咱那屋细问经过，他们说是镇关西欺负了他们，你要非管闲事，让我们回店先等着去，这茬有没有？
1: 有啊。后来呢？
0: 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了，说你三拳打死镇关西，官府正在通缉你，凡是跟你认识的人一律全抓，你说我还敢待吗？幸亏我腿长跑得快，我把东西全扔了，从店房跑出来了，这才平安脱险。哎呀，打那之后啊，我这日子惨透了，饥一顿饱一顿呐。前些时我路过桃花山，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下山劫道把我给劫了，为首的寨主跟我当场动手，让我给制服了，还不打不叫。就这么的，他把我接到山上，情。

0: 头把金交椅让给我坐，他退居成二把金交椅。哥哥你是知道，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啊。当初又打死人命，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这就是走投无路，逼的没办法才做了贼呀。哎，鲁智深点点头，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话，不过呢别干这缺德的事儿。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不是我，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
1: 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哎，鲁智深点点头，一言难尽。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娅维的《不亏不欠》，这是她和音乐团队在洛杉矶写作品的时候意外创作的。而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英文歌词，录完之后娅维觉得似乎需要讲一个故事给自己的人听，让他更加没有距离感，于是便有了普通话版本的邀稿。没想到一发邀约竟在不知作者的情况下恰巧选中了《说散就散》词作者张楚乔的作品，而且最后上线的时候是一字未改，说来也真是还蛮有缘分的，是不是？咖啡越喝

你知道肥皂是弱碱性，是可以抗菌的，但并不代表它和肥皂盒都是干净无菌。频繁使用的肥皂和潮湿的肥皂盒，其实都是为细菌繁衍生息的温床。最近美国一项研究表示，细菌很有可能会存活在肥皂表面，尤其是和肥皂盒接触的底部通常潮湿，而且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用流水先冲一冲表面上的细菌，这个小细节不要忽略了。来听下一首歌，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你觉得纪念日重要吗？我认为是重要的。你会发现即使你嘴上说无所谓，就一个纪念日啊，就一个生日而已，不过也罢，但其实心里面还是会介意，还是希望被记住，被重视，被特别对待的是吗？有时候仪式感真的是一种感情上的润滑剂。许多人倒也不是说在意一定要去吃一顿饭有礼物这件事情，更多在意的是你有没有还像当初一样为了博他开心一下用心的准备一件礼物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相互的在意且让对方知道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如果你想陪他度过漫长岁月，那就不要吝啬你在乎他的表达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这是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乐队的《冰雨》。

昨天看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80%的家庭很少对自己家的油壶进行清洗，有没有中枪？油壶用久了会有一股那种哈喇子味，有没有？其实呢，这个就是油脂发生氧化，然后酸败的结果。酸败的油会产生很多对人体有害的过氧化物，这样的油吃完之后呢，会加速人体身体的老化，增大疾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购买小的油壶，每次使用完之后呢，盖子都要拧紧，并且呢，3个月之后就要清洗，敲黑板3个月。

下一首歌要听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小韩的词写出的一种状态，有点闹中取静，在安静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纷纷扰扰的纠结。伊森很早在收这个歌的时候，最初没有对这首歌有太多感觉，后来直到录的时候发现歌和生活非常的贴切。他说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就好像在说自己，歌词聚焦了现代生活当中大家人人都很难逃脱的一个情绪病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吧，只是说孤独的程度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也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撕扯了。你是这样的孤独患者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蒋美琪的悄悄话。她算是华语女歌手当中并没有那么出众，事业呢也似乎没有说冲上云霄的那种类型，但是你会发现一路走来她都非常的稳定，在陪伴大家。当然她的歌也是深得一众人喜欢，尤其是那些平时工作繁多只想有一首暖心陪伴的朋友，不会让你情绪有多大的荡漾，但就像是你渴了饿了的时候，有人给你递了一杯半糖的奶茶，那种口感真的是戒不掉。

很多人洗完头发之后呢，就喜欢用力的揉搓，其实这样非常的伤头发，因为头皮外层它覆盖着一些毛鳞片，就像是发丝的铠甲一样，它会让保湿成分和蛋白质不受到外界刺激。当头发潮湿的时候，毛鳞片其实是张开的，用毛巾用力的擦头发会损伤发质。正确的方法是洗完头之后用毛巾包住头发，轻轻的挤压吸收水分，一定尽量避免揉搓。 OK， 从今天起做一个优质的猪猪男孩或女孩吧，来听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得到太阳》。这首歌呢，用简单的鼓点和弦乐开篇，整首歌听下来也是柔和的节奏，然后交织着徐佳莹很温暖治愈的声线，诉说着岁月静好的青葱时光，在轻声吟唱当中抚平大家青春的伤痕。里面说，当拥抱还有力量，当希望还很滚烫，当少年读不懂失望，当约定没有散场，当美好还在发光，当我们偏选择倔强，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非常励志的歌词，也很真实的刻画了少年时期的那种懵懂倔强。回过头来想一想，谁没有一点正能量。

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个研究说，每天30到40分钟的中到高强度运动是可以抵消掉10个小时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来降低全因死亡率。分析发现，久坐时间越长，运动较少的人死亡率会越高。其实你要说3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其实很好实现，买一根跳绳，早上下午晚上各跳15分钟，或者呢去做一些挥拍运动啊，比如说网球啊、羽毛球啊，加入一些运动俱乐部，又好玩又能出汗，多好呀，还能丰富一下你每天觉得很单一的生活，多好。所以呢，从明天开始运动起来吧，各位，来听范晓萱雪人。

接着呢，对人呢，第二个呢，要爱敬存心啊，这是对人很重要的心态。不管你面对什么缘分啊，那个人找你麻烦，你还念念为他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化掉了。假如这个人找你麻烦，你跟他对立冲突，那就没完没了了。哦，所以人要有度量啊，而且呢，学圣教的人，正己而不求于人，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正己。别人不恭敬我，我一定恭敬他，不然我就白学了孔子的教诲。君子喻于义啊，对人要有道义啊，要仁爱存心啊。孔子又没有说对你好的人你才爱他，老子说人善我，我则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这才是修养啊。颜子讲啊，人之无良，他是举诗经的句子，非常美。人之无良，就是人家不善良，恶意对我，我以为兄，他不善意对我，我把他当兄弟看待，那这个才能化掉，才能给社会最好的表率啊。好，学传统文化从哪里学起？今天回去考虑一下，哪一个人是你最讨厌的人？先练功夫，把他的照片放在你的床头啊，每天睡前起床给他鞠一个躬，慢慢心就转过来啊，转过来以后再去现场练功夫。哎，这个也叫循序渐进，不然一下子去见到，有时候要转不过来，又跟他杠上了。好，先练，这叫真干。先仁先难啊，怎么落实仁爱大道？先从最难的习气对峙，先从最难的人去落实仁爱，去落实爱敬存心。这叫有气魄，有气概，真想成就，真想啊给社会做表率，真想利益众生，你就能真下功夫。人啊不肯改习气啊，还是愿力不强，利众的心不切。因为我们不改，就给人不好的影响啊，就给孩子负面的带动啊，那你真爱护他怎么可愿意呢？所以你真的知道抽烟对孩子的健康不好，你那个父爱一提起来当天就断掉了。有没有人抽烟？大家都没有，都是 good student， 都是好学生。那这个爱敬呢不难，为什么恭敬？因为我们明理明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成贤，你怎么不恭敬他呢？每一个人都有明明德啊，都有本善啊。我们今天跟他有缘，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协助他成圣贤，不然太可惜了。这敬爱呢，那以祖宗之心为心，天下哪有不友爱不和睦的族人呢？啊，诸位学长，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呢。哦，所以每一次放那个皇帝颂，啊，那个听了都很感动。哎，就体会炎帝、皇帝这些圣主他们的心情，你就没有看不顺眼的人了。那这一份爱体现在哪里？亲戚朋友相处要男与能与，男做能做，男忍能忍，密室相与不相发怒，贫贱不亲，遭苦不舍。亲戚朋友之间表达这一份爱护，男与能与，他没有，他有急需钱财，通财之意去帮助他，难忍能忍，家里人哪有不摩擦的，能包容，能礼让忍让，谦让，难做能做，辛苦的自己带头做，牺牲的自己带头做，能做能做，那亲戚朋友之间他有很多心里话跟你讲，你不能去再讲给别人听啊，就不言家丑，这个也很重要。贫贱不亲啊，他比较贫穷，地位比较低，一样爱护尊重他，甚至于他虽然贫穷，但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们很多的爱护，我们要放在心上。人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钱多地位高而被这些名利所染污，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人生最大的财富是智慧的提升，是真心不断的保持跟提升，这是带得走的。亲戚朋友遭到苦难，绝对啊不弃不舍，全心全意帮助他。哎，这几点呢，假如一个团体里完全去贯彻，哇，那这个团体向心力啊，凝聚力会非常强，每一个人在这个团体当中非常安心，因为他只要有问题情况出现，所有的人都拉他一把，铁定可以渡过难关。那别人会，人生会有起起伏伏啊，不管是学业还是事业，那我们会不会？会啊。啊，别人跌倒你拉他，改天我们不小心跌倒，必然种因得果，也有人会拉我们。所以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所以什么人最没有福？斤斤计较的人，不肯吃亏的人，那是没有福报的人。再来呢，我们对人呢，应该有的态度呢，师长讲到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能这么做啊，天时不如地利啊，地利不如人和啊，这个人和啊，铁定可以让家庭事业兴旺，甚至于就像我们执行长他的企业，他们这样去落实，那感动中国以外，现在这一次来感动很多我们大马的企业家还有海外很多因缘，都很感佩，谁不愿意自己的企业团体变成一家人一样啊。
哦，其中有一个员工离开五年了，啊，结果听到消息他得了重病，啊，全公司啊募款，赶紧去看望他，帮助他。哇，他的母亲呢，就说到，他现在的公司都还没有来看他，怎么是五年前的公司来看他？哦，那公司的同仁就讲了，他虽然离开公司了，他还是我们的家人嘛，我们还是要爱护他嘛。哦，所以能这样去爱护自己的员工，这是仁德啊。有德持有人呢，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现在很多父母啊，啊，比方说儿子在公司啊被感动了，说那我连女儿都到这个公司来工作，啊，所以我们执行长他们公司现在是很多可能是母女党。哦，还是兄弟党，还是姐妹党，这样的拍档应该是越来越多啊，哦。这样人事招聘哦都省下来的。现在企业里面哦最大的损失是什么？人员流动，一流动你要重新栽培，那是最大的损失。哎，人员都不走啊，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来，哦。啊，所以天道无轻，常与善人，上天都会庇佑这个行人道的团体。我相信啊，老祖先呢、圣贤人都在庇应一个企业能够尽心的弘扬中华文化啊。所以固德的愿景就是将圣贤教育、圣贤文化带给全世界，造福全人类啊！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最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在各行各业啊，都是奉行圣贤、弃入圣贤啊。所以在医学界是医道，在商业界商道。啊，在教育界师道，啊，每一个行业都是培养造就圣贤的因缘。啊，那两千多员工，那在这样的环境熏陶，那是真正安了两千多个家庭了。接着我们谈第四点呢，对人当中啊，要离爱憎。离好恶的心啊，喜欢这个人讨厌那个人，这个心要放下。因为假如这个心不去掉，我们走到哪制造纷争，讨厌的人就对立了，爱护的就袒护了，这样处事啊没有德行跟智慧啊。所以下功夫首先把真呢憎恨这个好恶心放下来，以什么心呢？平等的恭敬，平等的慈悲心啊，甚至于假如对人情事理更明白，离我们近的人越近，你要对他越严格。离我们比较远的同事，你要对他越宽容爱护，这是人之常情。离你越近，你要对他很好，人家会觉得你都宠爱这些人。哦，然后对他们又冷落，他们本来就已经觉得跟你关系比较远了，哦，你又不主动关心他们，他们一定胡思乱想嘛。哦，那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好。啊，昨天晚上我们执行长约我去参加这个我们晚餐沟通会，我们英文组的同仁啊，他坐在我旁边，我来中心这么久，第一次。

跟蔡老师一起吃饭，害我有点快吃不下去，很惭愧。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英文组的同仁说，我也是啊。哎呀，幸好我已经答应下个月啊，他们办课程了，我要去参与学习一堂课。啊，我们同仁呢都非常可爱啊，我也是非常感佩他们啊。他们我调查起来啊，以前事业都做得挺大的啊，或者在学校教书啊都表现得很好，但是舍掉这些工作呢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因缘啊，我们要彼此互念互爱啊，彼此成就。好，那我就不能偏心，要平等爱护，平等慈悲。再来呢，第五点呢，对人有一个教诲非常好啊，这个是我自己提出来跟大家交流的，这没有标准答案啊、哎、你们的人生也很精彩，一定也能积累很多啊，去供养他人的啊，这些好的做人做事的态度啊。这第五是师长讲的法语啊，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啊。为什么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他会犯错是他没有学过啊，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所以这个是很平常的现象，他没学就会，他又不是孔子再来。所以假如对别人错还不能包容，那这个我们太苛刻了啊！所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可能有人又说了，他都学五年了还这样，哎呦，人呢不肯依教奉行哦，可以出100个借口100个理由。他学五年还学成这样，他更可怜，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他学到一个坑洞里面拔不出来了。你不止不能跟他生气，他都学错了你还跟他生气，那我们心量不太小。而且他学错了掉下去哈，他的名牌上面还说学弟子规呢，然后他学错了做错了，人家说你看学弟子规的都这样，他造孽呢。所以学越久的人学不好，你要对他越慈悲，要全力把他拉起来，爱敬存心，要设身处地啊，干嘛跟他一般见识跟他过不去呢？哦，所以转个念呢、啊，绝对不会跟人对立跟冲突。哦，所以做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哎，我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偏掉了？啊、哦，那我对的也是错的，我对人错啊，高下的心就出来了，要去跟人争的对错了。其实家里人不是争对错的地方啊。家里人讲理啊，讲理就气死你了。夫妻亲人要讲情义了，讲情就互相疼了。哦，好，所以不，我对的也是错的，有这个高下心就拿道理压人就不对了。啊，最后一点，啊，对人呢、啊、不猜疑，啊，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呢、啊。那是团体最大的危机，很容易就垮掉了。哦，哎，你说他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那我们有责任让他改过来，不要去怀疑，人之初性本善。哦，不要互相猜疑，然后又去传来传去，这是动摇人心的最严重。再来，我们去猜别人呢、啊，这个都是不厚道的态度。为什么？我们够了解他吗？我们对他现在办的事情客观了解吗？那不是变成武断吗？哎，有一位学

长他的父亲教导他，你对一个人还没认识三年，你不要随便批评他，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他，可能都错怪人家了，还去讲给别人听，又障碍人他跟人家的姻缘，这个就造孽了。哦，好，那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最后还有对事对物啊，我们下个礼拜再用一个半小时，好，把它讲完。好，很抱歉哦，一直说最后一堂，最后一堂，我这个凡出言性为先做得很差，请大家多多包涵。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

0: 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

0: 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第一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五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那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与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那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两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四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天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你光靠针灸

来疏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彻底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哈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这些患者呢无一例是复发的。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所以我敢讲，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一个好一个，因为它是唯一加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方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啊。所以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2次脑梗3次脑梗，这2犯3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

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三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唯一的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最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要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

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乌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哎，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手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久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手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最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哎，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结果呢，找了七七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啊，它这个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手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说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水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

0: 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区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0: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3: 对对对、哎、是我家老头在用，他去年嘛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0: 嗯、
3: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0: 哎，
3: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啊、
0: 嗯、
3: 他掰就是掰不开。
0: 嗯，
3: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0: 嗯，
3: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0: 嗯嗯，
3: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0: 嗯、
3: 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0: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
3: 嗯、
0: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3: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0: 嗯嗯，
3: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0: 嗯嗯，
3: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0: 嗯、
3: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哎，
3: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泻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0: 有那么顽固啊。
3: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0: 嗯、
3: 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茄叶也没有了、
0: 嗯、
3: 他没来得及买，
0: 那可咋
3: 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上这真就排出来了。
0: 哎
3: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型。
0: 嗯嗯，
3: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番泻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捕鱼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泻叶是强行泻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受。

0: 就能正常排便了，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哎，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育方你用满三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1: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0: 哎，睡觉
1: 也跟着。嗯呐，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三四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1: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0: 嗯嗯，很好。
1: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姨父药吗？
0: 嗯，
1: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0: 啊，
1: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0: 哎呦呦，太好了。
1: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可是稳多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1: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0: 嗯，
1: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0: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那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1: 不打了，我感觉呀、啊，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一定能，一定能啊！哎哎。
1: 嗯嗯，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呀都管用。
0: 嗯嗯。
1: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彻底治好。
0: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1: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0: 嗯，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0: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的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1: 太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0: 哎，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
0: 哎，
3: 这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0: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0: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0: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

0: 吃上没几天，感觉自己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0: 我还有那个风湿，
1: 嗯，
0: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1: 嗯，
0: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0: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0: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1: 嗯，
0: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嗯，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
1: 嗯，
0: 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0: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1: 啊。哦哦。
0: 啊，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嗯。
0: 为了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0: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就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他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当。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避久更虚呀、啊，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0: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1: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你吃一粒啊。就等于你吃传统中药的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
0: 嗯，
1: 所以一副药吃完就会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所以我敢讲，对于风湿骨病，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0: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1: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1: 哎，
0: 就先买上三副药。
1: 对。
0: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
0: 嗯，
1: 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
0: 哦、
1: 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0: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1: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0: 嗯，
1: 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1: 嗯、好。
0: 哎，谢谢您啊，孙大夫。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

0: 时，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啊。
2: 哎。
1: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2: 嗯。
1: 之前呢冤家买了两副国家专利的补需方。
2: 嗯。
1: 还能给报销吗？
2: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哎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的孙主任啊。
2: 哎哎嗯。
1: 国家专利补需方啊、
2: 嗯、
1: 我吃了大概快两个月了啊。
2: 哎哎。
1: 煎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2: 没得说啊嗯。
1: 我这糖尿病啊
2: 哎
1: 也大概也就十来年了。天天呢、啊、餐前呢、啊、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
1: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
2: 嗯。
1: 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哎呀8点多。
2: 嗯，
1: 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
2: 嗯，
1: 脚底呀、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
2: 嗯嗯，
1: 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啊，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
2: 嗯，
1: 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2: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哦
2: 哎，
1: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
2: 嗯嗯，
1: 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2: 哎
1: 哎，我刚吃下也就3-4天那样吧。
2: 嗯，
1: 我就感觉呀、啊、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
2: 嗯，
1: 哎，我就没看见拖鞋，
2: 哎，
1: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2: 嗯，
1: 哎，这挺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2: 嗯，
1: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2: 嗯，
1: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2: 嗯，
1: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2: 嗯嗯，
1: 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2: 哎，这个觉啊，睡了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呐、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他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2: 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2: 哎，
1: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2: 嗯嗯，
1: 而且呀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2: 哎，不做梦了。嗯，
1: 哎，夜里呀也就7回夜吧。
2: 嗯嗯，
1: 回来呀躺下还能睡着啊。
2: 嗯，
1: 这早上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呢、啊、哎轻松多了啊。
2: 嗯嗯，
1: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6点左右。
2: 那非常好啊。
1: 像
2: 哎，非常好、啊、
1: 不像之前呢、
2: 啊、
1: 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2: 嗯嗯，
1: 现在呀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2: 嗯，
1: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 也就达8个单位。
2: 哎。

0: 酒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1: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0: 嗯嗯，
1: 而且呀，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0: 嗯，所以说呀，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1: 哎呀，孙主任啊，
0: 哎，
1: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0: 哎，
1: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0: 嗯嗯，
1: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1: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0: 哎，
1: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0: 嗯，
1: 这些年呢六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0: 嗯、
1: 哎，也不行，
0: 没管用。
1: 但是用是、
0: 嗯、
1: 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0: 嗯嗯，
1: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0: 嗯，
1: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0: 非常好啊。
1: 哎
0: 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儿漏窟窿了，缸底儿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菌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屋给咱们补气血阴阳，最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1: 这个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0: 哎哎
1: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0: 哎，是的是的啊。
1: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彻底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1: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0: 哎
1: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的，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0: 哎呦，这恩人这2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哎，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3: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儿、
0: 哎，
3: 我这
0: 说
3: 的呀、啊、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0: 哎，
3: 我这心衰的得了得有20来年了，
0: 嗯，
3: 就最近这2年呢，就进来5次的抢救室，
0: 哎，
3: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0: 嗯，
3: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
0: 哎、
3: 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
0: 啊，
3: 在抢救室里抢救，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0: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3: 啊。
0: 那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
3: 嗯，

0: 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1: 对呀、
0: 啊，
1: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那说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0: 就是、啊，老开心了。
1: 是啊，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给她换了一个妈。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别想给我试试嘛，这不、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0: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真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1: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
1: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0: 哎呦，那么
1: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0: 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方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1: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开始上厕所。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个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0: 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什么痰湿淤血呀、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1: 是啊，是这样。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0: 对，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1: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0: 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1: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是他根本就不放心呢，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

0: 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呦，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0: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撂，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复查复查，
0: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他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0: 啊？
1: 啊，
0: 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0: 好
1: 啊，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0: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

0: 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位公孙先生乔装改扮，带着零碎，带着将劲儿，来到了七里村。打听着有人告诉他前边就是七里村了，他一看，嚯，村不小呢，这会儿已经是午后时分了。这村头这儿有两棵大槐树，好多人搂不过来，得上百年了，这两棵树都较着劲呢、啊、整个树帽子方圆得有四五百平，树底下不少老百姓，仨一群啊，俩一伙啊，有的坐那儿聊天的，妇女做针线活的，小孩蹦蹦哒哒的。他一看这幌子串铃，回忆包兴的话，哈楞哈楞，他围着转，在村口这儿转四圈，老乡一看，干嘛呢？一劲儿转圆坟来了，不知干嘛的、哦、江湖气，来不了，正比划着呢，旁边过来一小伙子，先生，您是啊？老乡，我是看病的。哎呦，您看病的？嘿，我这个肩膀这长一疖子，我就那个挑挑啊磨的，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大了，这个盘儿现在这么大了，套了脓了，噔噔的跳，跳着疼，好几宿啊没睡好了，您能够来了吗？嗯，公孙策一看开张了，好好好，那你坐下来，来来来，哎，好好好，坐石头上了，把这袖子褪下来，您看看，哦，这个疖子已然已熟透了，得把这脓啊清干净。哎，好好好，我可以给你治。哎，先生，我打听打听，咱这个贵吗？要太贵，我们乡下人可没有这么多钱。您放心，不贵。我这个治病啊，贫不济力，富随赏。您是什么意思？就是穷人呐、啊看病，富人还钱，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准则。你放心吧，五个大钱，有吗？哦、五个大钱，那行，好好，您给我来了吧。这一治病，看热闹，有那么七八位就围上来，都是瞧着。您给我来来，别怕疼啊，也不疼。公孙先生，药箱打开，拿着小刀子划开，消毒。挤出脓，清理伤口，上上药之后，有一贴膏药，把它捂热乎了，然后

0: 摁在肩头上，摁了摁，又拿出来几副药，连上的药，这给您，两天换一回，应该呀、啊、有这么四五天就应该痊愈差不多了，啊，觉得怎么样？哎，别说，这会儿他不跳着疼了，哎，凉丝丝的，哎，舒服多了。旁边一看，哟，这个郎中行啊，哎，先生，什么病都能治吗？也不能这么说，哎，那个我们那儿有一个，半夜做梦啊，挑水挑满缸的，我们那儿有一个28岁尿炕的，我们那儿还有一娶媳妇忘了娘的，我们那儿有一个呀，这一天得上40多回茅房的，您这都能治吗？公孙先生一听，这病可够杂的啊，这个娶媳妇忘娘啊，这病我治不了。28尿炕，这我得看看这人，不能隔山买老牛啊，看不见病人我没法下药啊。哦，是啊，刚说到这儿，就听人群外边，别喂，哎呦，闪闪，有先生是吧？啊，从外边进来一老太太，皱纹堆垒，这一嘴牙呀也就剩个6、7个了。这个乡下的老太太老人，你看不准她的年岁，你这么一瞧得有80多岁，实际年龄恐怕没有这么大，这脸上都是皱纹，身上蓝衣服补丁破的，那鞋都开了绽了，拄一棍猫着腰，先生，您能给我们治治病吗？老人家，您哪儿不舒服？不是我不舒服，我儿媳妇有病，躺在炕上，您能给看看吗？啊，好，我可以去瞧一瞧。那先生，我们家穷着呢，不远就进这村口啊，第6个门啊，就那儿。钱要太多，我们可瞧不起这病儿啊。老人家，您放心，刚才我给治这个疮收了5个大钱。我看病贫不济利，就是您没钱呐、啊，我不在乎，这个利润我也不考虑，钱多钱少都无所谓。我去看一看您的儿媳妇，如果说这病我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我要能治的话，我就给他治；您没钱，我都治，行吗，老太太？
1: 哎呦，这不是先生。您是佛呀，您是该找我这媳妇这病儿啊，这回能好了，您来吧。
0: 公孙先生整理着闲白的东西，背好了，跟着老太太一直来到这家门前，一看，哎呦，太穷了，篱笆院这门呢都歪歪了，3间草房，年头可不少了，一般的那乡下的草房都是1明两岸，东西里间，可他这房子不知怎么设计的，也是3间房，堵头这间呢开门，也就是说人进去这是外间屋，有锅台，有杂乱东西，往里走这里间屋是老太太住的，再往里边有个套里间，大概是儿媳妇住的。老太太头前引路，您跟我来吧，我这屋子脏，您瞧点脚底下，进了外间屋里间屋，到了锦里间这屋，老太太一掀这破门帘，闺女，先生来了。公孙策一看，土炕上躺着一个女人，盖着一床被，都飞了花了，脸冲着外，这脸蜡渣黄。
1: 娘啊，咱家里哪有钱看病啊，不看，不行，这孩子宝贝儿，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啊！有病啊就得看，您这病我琢磨也不能太大喽啊！你说你病了，咱穷，没人管，这佛爷菩萨来了给你看病不要钱，你还不看，你傻呀啊！
0: 公孙策脸上没表情，摆了摆手，完事儿出来了。老太一看。
1: 哎，我问他这病碍事。

0: 不言语啊？
1: 这是医生的医德，做演员要有医德，医生也要有医德，经商要有商德。为什么演员叫德艺双馨？干哪行也是一样，你的专业很好，但是你的德行也要成相应的标准，德和你的艺要平行，甚至你的德要高于你的艺，那是好演员。德行在先呢，你要作为一个医生，这中医一摸这脉，你不能脸上有任何表情，人家是有规矩的。本来这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看着你气若游丝，你一诊这脉，连家属都看着，你脸上乱动不行，你诊脉，那病人准得问先生我怎么样了，都这样的才找我，当时就得死了。你想医生那不能这样，公孙先生明白，诊完脉转身出来，老太太跟出来了，先生我这个儿媳妇这病挺厉害呀，没得治了吧，我跟您都不言语，跟着老人家什么都甭说，外物外见物，哎不是，这怎么回事啊？啊您坐下您坐下，不是你跟我说呀，我这孩子什么病儿？没有什么大病，没大病，您一劲儿摆手，您出来不言语，是怎么茬儿？是怎么回事儿？老人家，要说我得给您道喜呀、
0: 啊！啊，哎呦，我都这样了还道喜呀、啊？这有什么喜的？
1: 我一摸这脉，这是喜脉呀、啊，他这是喜病。
0: 喜病，什么喜病？
1: 身怀有孕了，
0: 啊？哦，怀孕了！哟，这喜事儿，老有就有后了。这不对呀、啊！他怀孩子了，他怎么这身子越来越弱呀？他怎么这起不来炕了？浑身都没劲儿，这不对，这怎么茬儿？这，
1: 我跟您说。是不是他生了一口气，气瘀所致，病源在此。
0: 嘿，罢了，您这活神仙太对了，气的一口气，
1: 对吗？我一摸这脉就摸出来，他这是气果胎，您明白吗？
0: 哎呦，那气都裹着胎了，那。这病儿，
1: 您呢把他生气的事情根源跟我说清楚，我好根据这个情况开着药方子。
0: 我说不单是他呀，我也气得够呛啊，这口气人可不能生气啊，一生气啊这病儿就来了。您知道我跟谁生气吗？他是
1: 跟谁生气？
0: 嗨，跟狗，就那狗东西。
1: 您这家里头没养宠物啊？
0: 什么宠物？不是宠物，人啊，儿子，狗儿子，我那儿子就是一条狗啊。
1: 您怎么这么说？
0: 不是我怎么，我儿子他就叫狗，我们家姓尤，他叫尤狗子，尤狗。
1: 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没有大名吗？
0: 嗨，乡下人哪有什么大名啊？我们这就是有个小名就行了，六子、狗子，这能好养活。我们这叫壮名。我这狗儿子他就是一条狗啊！我跟您说，这名是老头子给起的。我呀，生他那年40多了，一直没儿子。后来好容易说怀了孩子了，生了。把我美得够呛啊，他刚一生就我们院里了，撞见一条野狗来，汪汪汪汪的一叫唤，我们这死老头子说了，得了，就叫他狗吧，你看就叫有狗子了。这个名起的一点都错不了啊，大了就变成真狗了，就是一狗脾气。那死老头子他踹腿他走了，把这狗留

了。你说说，我可受了罪了。我这老年啊，得你儿子长还成这样，娶了媳妇儿就更甭说了，好吃懒做。你要说他坏，他也没多坏，总想啊，天儿上掉馅饼，一张嘴啪掉嘴里还三鲜的，哪有那事儿啊？是不是呢？这不吧，就给那个我们那村儿啊，陈大户那财主，就在他们那儿啊，给人帮忙小公子啊，哎，陈大户他就看上他了，总让他干的事儿去。哎呀，我们这陈大户啊，跟那个那什么，跟一个货郎啊，叫张有道的媳妇儿姓刘，他们那勾着那有钱的人那些事儿啊，就甭说了。哎，公孙策一听，张有道、刘氏，自己干什么来的？就为这件事情来的，私访来的。没想到碰着老太太，碰着了。哎呀，公孙策这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不能带出来，故作淡定。这个陈大户是个有钱，有钱，我们这七里村最大的财主，家里好多老婆呢，三房四妾。你说这有钱人的心啊，琢磨不透。你这么多媳妇儿，你还看上一个卖杂货的媳妇儿，这不吃饱撑的吗？他们就在一块勾着。哦，原来如此。我那个儿子啊，这不说这气吗？头些日子这个陈德户啊，叫我这儿子啊，去找一个东西叫尸龟呀、啊，先生明白吗？尸龟，不懂，就一个小虫，黄焦焦的小虫子。这个虫子啊，就是死人身上生的这么一东西，这东西不好找，为什么呢？这人啊，就是刚死，他不生这虫子。人要死年头多了，这虫子呢它还没有了，你就这个劲儿，这个分寸啊不好找。他说了，让我那狗啊你去，那不就是狗吗？他为了蹭吃蹭喝，有点便宜酒啊也醉不了，他不馋吗？你去找这个尸龟，找着了给你一个元宝50两。就这么着，我那狗啊中了魔了，那些日子扛着铁锹满处乱溜达去，见坟头就刨啊，哎呦，可刨了不老少的了。别说后来呀、啊、还真就找着了，找了有这么6、7个，是7、8个，我就不知道了，就把这个小虫啊就给这陈德户了。就这么着，你还别说，他呀不说空话，给他一元宝。嗯，哎呦，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平常这小子蹭吃蹭喝，吃点折罗，喝点剩酒啊，他又馋的挠门，没地儿喝，没钱啊。那几天哇了不得了，回来之后啊，一坛子一坛子酒，嚯，鸡鸭鱼肉买的现成的熟食，啪往这一搁，酒坛子打开，滋儿漏滋儿漏的，他就喝上了。我一看呀，小子买整坛的了，敢喝整瓶酒了，平常连散的也喝不上啊，怎么回事？让我那儿媳妇给他炒菜，就问他，他酒一下肚，他就都说了，就那陈大户就让他找那小虫。那没事找那虫子干嘛？就是啊，我们也问他干嘛使啊，他说了，这个哎，还得说这陈德户啊，这陈德户跟这姓刘的他们这事村里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刘氏我跟您说，狐狸精，长得漂亮倒是真漂亮啊。这会儿就听屋里说话，娘啊，这些事儿您跟人家说什么呀？啊，你甭管，这不是外人，人家佛爷都不要钱，都不计利了，人家给咱治病，

我不得把这事儿说清道明啊啊！说不清人先生下了药吗？你别管，你别管，娘啊，你听我说，他有病，你别理他啊！我接着说，那狐狸精长得漂亮着呢，我们农村的女人嫁了爷们，你不得过日子、看孩子吗？他不见，整天捯饬的。这张有道大概也有钱，做小买卖能有多少？穿的挺讲究，描着、抹着，有时这门口呢，他一出去做买卖呀、啊，他也挺忙，抓把瓜子儿啊，来把蹦豆啊，就站门口那儿就刻那儿吃，过来过去的，有的也说呀，没的也讲啊。有那个半大小子过去说便宜话去，什么人没有吗？就那么一个人，你说这个张有道天生啊就是这么一个当王八头的命，你说你做小买卖，你找这么漂亮媳妇，这不是祸吗？丑妻近地家中宝，老话说的不错，你说说他在家里你受得了吗？那漂亮有什么用啊？你能啃他吗？能吃能喝呀？就这么着陈德户花着呢，他们俩人怎么弄在一块儿咱不知道，可这事儿咱知道啊啊！大伙儿都知道了，就一个人不知道，就他那爷们，就那张有道，他不知道啊，谁能跟他说呀？后来呀、啊，有的不错的就拿话点他，说：“哥们儿，你现在别老做买卖了，你出去，你瞅你这两天。”脑门见绿，这事儿谁听不出来呀、啊？那张有道就明白，他再傻他也明白了，就打那儿。那回啊，他来了么一回回马枪，他出去做买卖去。他一走啊，陈大户就来了，俩人就到了屋里来关门了。这张有道转一圈，哎，他又回来了，啪啪啪一叫门，开门。我忘了东西了，里边儿半天光答应不开门啊，好半天了把门开开了，开之后您猜怎么着，这穷人家一间屋子半间炕的，那陈大户他往哪儿藏啊？没地儿藏啊，跑也跑不了啊，嘿，他藏哪儿了？外间屋有锅台呀、啊、那有大锅呀、啊、他把锅盖掀开了，滋喽钻在那锅里，盖一盖他就坐在那锅里了。张有道回来了，一进门就问他媳妇儿：“说我叫门叫这么半天，你干嘛了？你不开门啊？”他媳妇儿真会说呀，啊，我什么，我看你走了，我好几天没洗澡了，我想洗个澡，我这一脱衣服都脱完衣服要洗澡的，你那一叫门我还得穿衣服，我再把衣服穿上收拾利索了，你看看这不就耽误工分了吗？嘿，这张有道他不傻，他就问他，哦，你要洗澡啊，脱衣服，你洗澡你烧热水了吗？他媳妇说我还没烧呢。张有道说你没烧热水你就脱衣服啊，你怎么意思？他说不上来呀、啊。张道说行，那我给你烧水。这小子就出去拿柴火去，点着了往灶台里就塞呀、啊、您想想开始行啊，那锅里还一陈德户呢，上面一锅盖他坚持不了多会儿啊，这不整个一个锅塌陈大户吗？他受不了了，啪一掀这盖，这陈德户就跑出来了。他那么一跑，张有道就瞧见了，哟，是那财主啊！财主他不敢追，就问他媳妇儿怎么回事儿。他媳妇儿当时就哭了，他说他勾搭我，今儿来撕巴了。嘿，真会说！那张有道打那开始不做买卖了，不离开家了。这下啊，您知道吗？陈大户。相思病了。

你好，我是丁兰。看到玫瑰 A 在微信里说很喜欢周传雪的歌，那个时候刚刚踏入大学校门，和男朋友聊得最多的就是小刚的歌，每首歌的歌词都刻在脑海里。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四口之家了，有儿有女，很幸福。看了你写的话，感觉也很开心，不是每个人都能等来一段开花结果的爱情呢。那么今天就来听听周传雄的歌。

男人海洋。童年时期的周传雄就有了音乐的梦想，然而初三时母亲突然与父亲分开，从此不知所踪，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也弃家远走。家庭的变故使得他16岁就承担起生活的苦，他开过计程车，摆过地摊，做过装修工人，还当过游泳教练。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还学了很多乐器，并开始和同学组团做乐队。

出卖，这是他给那英写的，但是我更喜欢他唱的版本，有种撕心裂肺的痛。经朋友介绍，周传雄进入了准备打造小虎队的公司，但一心想做实力派的他觉得很丢脸，怕被人家笑，于是进入另一家唱片公司，以小刚的名字出道，这是他的小名。在进行第二张专辑宣传时，他到一家百货公司做活动，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就问今天谁要来，回答是小刚。那一年他才19岁。

Hasayaki， 这是他在小刚时代的一首歌。忙碌和快乐并没有使他产生放弃学业的念头，他担心万一唱片不成功怎么办，他似乎总对未来要多一份打算，那是从妈妈离去那一年就被迫学会的。毕业后，张信哲的经纪人来找他，当时就有人提醒说，你和张信哲那么像，会对你的发展不好吧。周传雄却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错误的决定。同一型的歌手建在同一家公司，大家的精力都放在了张信哲身上，周传雄的日子很不好过。

寂寞沙洲冷，那几年是周传雄最痛苦的经历。大多数唱片公司宁可花钱去做新人，也不愿做已成型的中生代歌手。陷入绝境的他面临生存的选择，想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做音乐，只不过只能是幕后了。此时小刚的时代结束了，而周传雄的音乐人生开始了。明天继续来听他的故事，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歌。转身幕后的他觉得自己写歌还不错，但没想到却没人要。后来他干脆就去问自己哪点不好，别人告诉他说是小样做得太简陋，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这个教训让他从此成为全台湾做小样做得最好的音乐人，歌词、编曲、和声做得样样精细才拿去给人听。这就是生活的磨练，也只有经过磨练才有成功的可能。

蓝色土耳其。随着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出卖，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他已成长为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之后又连着做了两部很轰动的偶像剧《薰衣草》和 MVP 情人的音乐后，此刻的唱片市场上已经没有人记得那个青涩的小刚，只知道有个炙手可热的唱片制作人周传雄。

记事本，在他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出唱片，只是一出唱片坎坷命运又来了。2000年索尼决定给他出一张创作专辑《黄昏》，没想到刚发行就碰上公司高层变动，唱片如石沉大海。然而2年后，他应朋友之邀去了一趟内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热情的歌迷，才骤然发觉，拜盗版所赐，他在内地已经是一位很红的歌手了。

黄昏。04年出道15年的周传雄终于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期间曾三度落泪。他说，你有没有过梦想，或是说失去过梦想？我有过，也破灭过。从玩乐队的大专生，到小刚时期，再到写歌制作，有一度我以为我不会再出唱片了，直到有一天在异乡的街头听到了自己的歌。这首歌在大街小巷不停地被播放着，因为这首歌改变了我，因为这首歌让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喜少阳花香，这也是周传雄为偶像剧薰衣草写的主题曲。其实现在的周传雄不是很好，2014年一场胃病让他暴瘦20公斤，照片看起来有些恐怖呢。幸运的是现在已经好转，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打倒。周传雄用20多年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印证了这句话。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瓦岗军在紫金山口被拦截了，这边是隋，这边是唐，这边是天宝将宇文成都，这边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当然了，还跟随着李世民和柴绍呢。那么说李元霸是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们交代的清楚，在扬州会上啊，这李元霸故意的放水，他是假打假战，三晃两晃就输给了裴元庆，然后拨马就跑。李世民和柴绍催马就追他，三公子裴元庆不依不饶，在后边拎着龙头锤催动一字末脚赖麒麟也追，前前后后这一行人呢，就闯出了教军场，一直闯到了扬州的北门外头。裴元庆啊还追呢，李元霸有点不高兴了，勒住了坐马，一拨马头他回来了。我说你这个小白脸，你怎么没完没了呢？我不给你点真格的瞧瞧，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厨的。二嫂子为什么是个娘们？这一回李元霸可动了真格的喽，一对擂鼓瓮金锤高高的

举起，往下就砸呀。裴元庆还不服气呢，晃动双锤往外头招架，汤汤汤这么三下，三公子可就受不了了，眼前是金星换银星，脑袋瓜子嗡。

年不晚，我还回去接茬练了功去不？一拨马，逃之夭夭。回哪儿了？仍然呢，不好意思见瓦岗众将，又回了老家龙虎庄了。裴元庆这一跑啊，还就对了，因为现在的李元霸已经是杀神附体呀。现在扬州会夺玉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这些反王眼珠子瞪得都通红通红的，李元霸呢早就憋足了劲要大开杀戒，所以说裴三公子这一跑啊算是捡了一条命。那么接下来呢，李元霸随着李世民和柴绍回转他们的营盘，就得说李世民呢太精了，他没像其他反王一样把唐军驻扎在紫金山里头，他认为那地方啊容易被瓮中捉鳖，不那么安全，所以呢找平坦开阔的地方把自己十万大兵给驻扎下来了。派出了探马蓝旗这么一扫听啊啊，德州禀报了，现在扬州城里头城外头全都乱了套了，玉玺宝印还丢了，估计呀落在了反王之手，具体说让谁给得去了那还拿不准。李世民马上做出决定，要带领着十万大军到紫金山这地方把众反王给他堵截住了，无论如何要把玉玺大印给夺到手。结果还真就把瓦岗军给拦住了，同时呢天宝将宇文成都带领着随兵随将也来了。李世民瞧了瞧，压低了声音了，告诉四弟元霸呀，宇文成都也是来抢玉玺宝印的，不把他给除掉了这事儿还麻烦。哎，二哥呀，我捶他呗。对对对对，不光是要捶他，而且要往死里头捶，绝对不能留活气儿啊。哎，你放心吧，我非把他戳出一个名堂来，哎，让所有人都记得住。这李元霸一催马奔宇文成都可就过去了。天宝将一看了，好啊，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又来了，打吧。一晃掌中凤翅鎏金镋是大战李元霸。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二这名次虽然说只差一等，可是这分数差的可挺悬殊啊。尤其是李元霸下了死手了，一对擂鼓瓮金锤上下翻飞，每一招都取成都致命之处。天宝将打斗了十来个回合就有点支撑不住了，一个没留神凤翅鎏金镋正碰到擂鼓瓮金锤上，他烫浪绕躺就飞了。宇文成都拨马要跑，李元霸嗡一锤袭来，成都啊玩命的往旁边一扭身子，哎，还算是不错，绝大部分呢全都躲开了，可是边边角角的没躲利索，左肋巴扇儿这地方让擂鼓瓮金锤就给扫了一下，可那也受不了啊，咔嚓一声三根肋条骨就断了。宇文成都疼的啊一声惨叫，差点由得马上摔下来。李元霸动作是真快呀，就把这一对大锤挂在了马脖子底下，然后探臂膀砰抓住了宇文成都的叛甲司涛，你过来吧，把成都是走马活擒呢。现在成都肋条骨折了，也没有气力了，半死不拉活的。李元霸把他这么一扔，日抛起来三丈多高，翻着跟头又落下来。李元霸探双手，砰砰。一只手抓住了成都的一只脚脖子，左右这么一较力，开一把，咔嚓，就把这天宝将是撕为两半，五脏六腑满天飞呀！这一下子
把在场众人

0: 都给镇住了。那位说了，李元霸有那么大的本事吗？啊，能立丝活人。如果说按照客观规律来讲，一个人呢想把一个人活活的给撕开了，那是办不到的。前几年不是有朋友们吐槽吗？说是抗日神剧里边有一些镜头啊，实在是太夸张了，太玄幻了，有人可以手撕日本鬼子。就那个镜头啊，我估计就是根据李元霸手撕宇文成都画出来的。不为旁的，就为过瘾，找一找这个视觉冲击力。我在学习当中看书也好，听书也罢，老先生啊就是这么表述的。在紫金山口这地方，李元霸把宇文成都扔得高高的，然后抓住两个脚脖子一较劲，咔嚓就给撕开了。我呢怎么趸来的就怎么卖，您呢也别较真儿。且说成都这一死，随兵随将可就乱了套了。天哪，快跑啊，宇文将军阵亡了，哇，不打自散，各自逃生啊。这时候李世民率领着许多弓箭手、侠弩手是一拥齐上，也吵吵啊，冲啊，把紫金山口堵住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万箭齐发，像雨点相仿啊，就射住了瓦岗军的前队。前队人马根本就顶不住，是步步后退，一直就退到了紫金山的里头。那些弓箭手、侠弩手在前边挡着，柴少在后边指挥唐军挖上壕沟了。这地形啊正好是上坡路，步步高，十万大军挖了好大一阵，挖成一道壕沟、两道壕沟、三道壕沟。这些壕沟又宽又深，后边啊都叠起了层层的土岗子，下边的土岗也就两尺来高，往上边啊三尺、四尺、五尺，就像梯子一样，越往上头越高，最上层的高土岗有一丈有余。岗子上头呢都做成土围子，是弓箭手藏身之地，整个看来呀仿佛一座高大的箭山。这在古代军事上头有个名堂，叫做叠箭岗。叠箭岗筑好了，李世民下令啊，把前边的弓箭手、侠弩手全部撤进岗子里头，箭拔弩张，是严阵以待，不许山里头人马靠近。唐军大队人马呢就在叠箭岗后边扎下了营盘，中间扯起唐国的大都旗，上垂手是二主秦王的旗号，下垂手四主赵王的旗号。咱们前文书曾经交代，这座紫金山呢地形挺特殊，四周围全都是高坡啊，只有一个山口可以出入，是别无他途。如今这唯一的山口也走不了了，被李世民的叠箭岗给拦住了，所以说各路反王就被困在了紫金山内。这些反王都不明白呀，心说我们是造反的，李世民、李元霸他们也是造反的，我们都是同行同业的，为什么要困住我们不让出去呢？他们可就不明白，同行是冤家。以前隋朝存在的时候，大家伙可以同仇敌忾，和隋炀帝杨广抗衡，可现在不同了，这些反王就得斗一斗，是你死我活，得辨出真伪来呀。什么时候群龙无首，什么时候就得大打出手。有一个反王的将官，二不愣登的站在紫金山口，冲着叠土岗的方向还喊呢，哎，我说唐兵唐将听着，你们为什么困住我们不让走啊？啊，说出点道理来成不成啊？对面有人一阵的冷笑，哎，你少要废话，我们二主秦王说的清清楚楚，玉玺宝印让你们这些反王给夺走了， 就你们还想当皇上，嗨，一点都不靠谱。赶紧的，赶紧把玉玺宝印交出来，我们唐军呢就收兵撤退。如若不然的话，一直困着你们呢，困一个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活活的饿死啊。这元将明白了，马上回去禀报他的主公，不多一时众反王可就吵吵开了。哎呀，怎么回事，王兄，王弟，你有玉玺吗？哈哈，我玉玺呀，我洗浴都没有，多少天都没洗上澡了。你有玉玺吗？我也没有啊。众人乱作了一团，找这个玉玺宝印找了半天了，也没找着。这里头啊，只有夏明王窦建德知道内情，准知道玉玺宝印让秦琼、罗成、程咬金给拿走了，一定是献给了西魏王李密呀。嗨，我给他宣传宣传包。窦建德呀，到这儿嘚嘚嘚嘚，到那儿又嘚嘚嘚嘚，时间不算太长，众反王全都知道了，李密掌握着玉玺大印呢。这些人凑到一块儿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在了瓦岗军的大营，就跟李密就说：“哎，王兄啊，你可一定得看清形势啊。”玉玺大印不能再藏着了，赶紧献给李世民，让他们火速的撤兵。如若不然的话，咱们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了。是呢，现在我们国家呀就绝粮了，嘿嘿，人都吃草了。您呐，快献玉玺印，对，快献玉玺印吧。哎呀，李密机灵灵打一寒战呢，心说这传国玉玺真是好东西，怎么刚刚倒在我的手里头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呢？我真不想把玉玺印献给李世民，可是这些反王都逼我呀，我要说我不干，那么他们就得瞪眼珠子，一会儿就得打起来，恐怕后果不堪设想。缓乃是百济之源。各位王兄王弟，事关重大，我一个人呢也不好自专，容我和我国的元帅、丞相和军师以及文武群臣商议之后，后天吧，后天我给大伙一个准信儿。好嘞，我们就等您三天。众反王稀了呼噜，全都散了。此事不可耽搁，李密传旨啊，就把文武群臣召集到中军大帐，大家伙见驾已毕，该站的站着，该坐的坐着。李密把刚才的事情这么一说，秦元帅、魏丞相、徐军师、众位卿家，尔等有何良策，快快的献出来吧。秦琼紧皱双眉，陛下，山口被堵，英雄无有用武之地，要保住这玉玺大印，唉，我秦琼是苦无良策。魏征、徐茂公也是晃脑袋。李密可就急了，我说秦元帅呀，想当初在临潼山扎树岗，你救过李渊他们全家的性命啊，就凭你这点人情，你还不能叫李世民撤兵吗？嗨，秦琼苦笑一声，陛下，您说到哪儿去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人情薄似纸，说什么救命之恩呢、恩同再造啊，那都是在平时。真要是和玉玺印比起来，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比起来，那点救命之恩呢、一文都不值。再者一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老李家对我秦琼也有恩呢。陛下您忘了，我秦琼贪了人命官司的时候发配北平府，您去找李渊给求的情，人家已经给帮了忙了，我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再比如说在四平山 人家李元霸也是手下超生啊，把咱们瓦岗山多少将官都给释放了。再比如说在东岭关，八锤两锏倒铜旗，人家李元霸也给咱们帮了大忙了。要是这么算起来，我对他们家的救命之恩，人家已经超额的补报完了。我如果说死不要脸，蹬鼻子上脸，一回又一回的提起临潼山扎树岗的事情，恐怕人家就得反感，好事儿都得变成坏事儿啊。李密一听，当时瘪茄子了，又看看其他人，哪一位有旁的主意呀？罗成一瞪眼珠子，陛下，我看这事儿不难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咱们瓦岗军也不是没有能人。想当初在铜旗镇的时候，我和那李元霸交过手，一枪把他挑于马下了。要不是我表哥秦大帅给从中求过情，我当时一枪就可以要了小雷公崽子的性命。陛下，您传旨吧，我出马，不光是我去呀，让我大哥罗松还有我的侄儿罗焕，我们三匹马三条枪大战李元霸，我看是胜券在手。徐茂公一听，连连的晃脑袋，老兄弟，我看这个事儿你办不到，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人家李元霸不跟你打也是枉然呢。现在唐军唐将用叠箭岗困住了紫金山的出口，咱们的人到不了近前，就得被射成刺猬，所以说想打想战，嘿，那根本就办不到。哎，罗成一听啊，也没劲儿了，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李密都快哭了，各位爱卿，难道一说玉玺宝印真就保不住了吗？徐茂公手捻虚然，陛下，咱们还有一点考虑的时间，大家伙都退回去吧，静静的想一想，或许能够想出良策。那好吧好吧，就此都散会散会。李密一抖袍袖，众人全都回去了。那么说大家伙能不能够想出良策来呢？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西魏王李密可是发了愁喽，回到寝帐之后他睡不着啊，躺在床榻上头吧唧吧唧左右翻腾烙大饼。到了定更天以后，有人进来禀报，万岁爷，有一份请帖请您观看。这李密起身接过信来，这么一瞧，闹了半天呢，是夏明王窦建德请自己去喝酒去。李密一琢磨，这事儿也挺好，早听说了夏明王窦建德手底下是姓窦的一大家子，什么豆浆啊、豆饼啊、豆腐渣呀、豆杵子、豆地主啊，这些人的蛋白质含量都挺高，都有奇闻趣事。哎，我就过去和窦建德聊一聊，也能够开心解闷儿。来人呐，给我备马。有人牵过马来，他带着几名亲兵奔夏明王大营可就来了。书说简短，倒在里头和窦建德可就喝开了。今天这菜也还挺硬的，什么炸点鱼、炸点虾、炸鱼、炸虾、炸雀巧、干炸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那位说了，这菜怎么这么硬啊，硬得扎嘴呀。嗨，就因为现在紫金山被困，物资也不流通啊，有点吃的就算是不错了。酒入欢肠，酒入愁肠，这李密左一杯右一盏，不多时喝的可就有点高了。这时候在他身背后有一座六扇的围屏，就听屏风后边啊有人娇声娇气的咳嗽了一声。啊哈，李密就感觉到了这个咳嗽的声音嫩喘喘娇滴滴，怎么那么性感呢？窦建德微微一笑，我说爱妃呀，你不要使声了，快出来给我的王兄斟酒吧。遵旨。说着话，有一个国色天香大美人儿由的屏风后头可就转出来了。李密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呀，太漂亮了。淡淡桃花面，轻轻杨柳腰，朱唇一点，貌多娇，杏眼一挑，把我李密的真魂勾掉。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可不眼熟咋的？这不是萧美娘吗？我的梦中情人呐。窦建德用手一指，王兄啊，萧妃现在归我受用了，足见我这艳福不浅。我说爱妃呀，赶紧给我的王兄斟酒吧。萧美娘啊，一扭一扭过来了，哗啦啦啦，就给这李密斟碗了一杯酒。李密抄起来咕咚就给喝了。啊，这酒是真甜呐。就得说这李密呀还贱骨头，就这节骨眼儿，别说是酒了，萧美娘就是给他倒上一碗硫酸他都得闷了。喝完了之后还得点赞，哎，说这硫酸呢比可口可乐可好喝多了。这萧美娘业务也是真精湛，哎，噗噗的往这李密脖子后边吹气儿，唰唰的拿眼神啊一劲直勾他。又给满了几杯酒之后，这萧美娘是起身告辞。 李密目送着萧飞消失的背影，心里头是真痒痒啊。窦建德可就看明白了，王兄，咱们都是男人，你也跟我说句实话，就这萧飞你喜欢不喜欢？王弟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太喜欢了。好，喜欢就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哥俩做一个交易，你看如何呀？什么交易呢？王兄，你掌握之中有玉玺宝印，我掌握之中有萧美娘，你那个是死宝贝，我这个是活宝贝。要不然咱们哥俩换一换吧，啊，玉玺换萧飞。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啊，或换或是两头乐。我看咱们呐，就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了。我马上就回转我的寝帐，哎，派人呢把玉玺大印给你换来，然后呢再把这萧美娘领到我那地方去，咱们交换呢就算是成功了。俩人一伸胳膊，啪啪啪三击掌，这事儿就算是敲定了。李密起身告辞，晃晃荡荡回到了自己的紫薇金顶黄罗帐，一听外头梆梆慌慌天骄二鼓，他把玉玺宝印取出来了，放在掌中把玩呢。这可真是好东西，拿它换萧飞，到底值得吗？值得，值得呀，一定会留下一段千古的佳话。派什么人去换呢？眼珠一转想起一个人来，来人呐，去把程咬金给我找来。不多一时，程咬金胡了巴秃的来了。陛下呀，怎么黑灯瞎火的不让睡觉啊？我刚从被窝里头钻出来的，还冒着热气呢。程王兄啊，你辛苦一趟啊，拿这个玉玺。

0: 一宝印，倒在窦建德的营帐里头把那个萧美娘给我换了。程咬金长这么大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可是今天有点紧张了。我说陛下呀，你是不是疯了，或者说傻了？程王兄不要开玩笑，我说玉玺换萧妃这是认真的。你想一想，玉玺大印表面上是好东西，而现在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呀，如果说一直放在我的手里头，就会给咱们瓦岗军带来灭顶之灾。现在行了，有好机会拿它换来一个绝色的大美人儿。一方面我是艳福不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嫁祸于人，咱们的兵将弟兄们不就安全了吗？哎呀，我说陛下呀，你这酒气可是挺大的，是不是喝多了？不不不，略饮了几杯薄酒，可我的意志十分的清醒啊。那我考考你啊，考你点算术题。一加一等于几？二。对了，那么三减一等于几？二。五减三等于几？二。六减四呢？二。我说程王兄啊，你怎么弄出那么多二来呀？对了，我就感觉你这话说的二了吧唧的。玉玺换萧妃，这不开玩笑吗？如果说今天晚上我帮助你做了这个事儿，到在明天军师大帅他们知道了，能不能饶我？程王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呐、我毕竟说是皇上，金言玉口。明天别人要是质问呐、我就站出来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你程咬金不就没有罪过了吗？再者一说了，想当初我李密曾经救过你的性命，受人点水之恩，还需涌泉答报呢。就让你干这么点活，你就不干了吗？好吧。程咬金呢，一咬牙一跺脚，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就给你去办这个玉玺换萧妃。大老程啊，也是喝了酒了，也是睡迷糊了，捧着玉玺宝印，带着亲兵就赶奔夏明王窦建德的营帐。再说窦建德还正等着呢，他心里头啊还比较有底，知道玉玺宝印落到哪家反王的手里头，哪家反王就有灭顶之灾。唯独一个人可以例外，那就是我夏明王窦建德。因为我和李渊他们家关系不一般呢，我是李渊的小舅子，李世民李元霸的亲舅舅，他们老李家对谁都可能下绝情下毒手，唯独对我窦建德要网开一面。萧妃换玉玺，这是我这一辈子最明智的一步棋喽，等着吧。不多一时，程咬金来了，真就把玉玺宝印交给了窦建德。这夏明王打开了一看呢，哎呀，这是真家伙呀，上边刻着八个大字呢，受命于天，祭祀永昌。有了他就是真命天子了。马上命人准备一台花红小轿，把萧美娘就抬出来了，跟着程咬金回转瓦岗军的营盘。程咬金胡了巴秃的回来见到李密，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讲，又把萧美娘交给了西魏王，然后自己呀回到寝帐里头继续睡觉去了。这大老程啊，一直睡到了天光渐亮， 有小凉风这么一吹，哎呦呵呵，他清醒过来了，坐起来翻愣翻愣大眼睛，就琢磨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干什么来着？啊，我到窦建德那儿去了，我是玉玺换萧妃。哎呦我的天哪，我怎么胡了巴涂的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这要是走漏风声，让我的二哥三哥还有老兄弟他们给得着信儿，我这大蓝脑袋恐怕就保不住了。喂喂，哎呀，今天我不能出门了，我得装病啊，我脑袋疼啊，我得睡觉啊，滋溜又钻到被窝里头蒙头大睡。可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一个劲儿的自言自语。哎呀，我说程咬金呢，你可太不对喽，你不应该玉玺换萧妃呀。刚说到这句，正赶上罗成啊起得比较早，在营盘里头遛弯呢，走到程咬金帐篷外头一听，什么玉玺换萧妃。这罗成啊眼眉就竖起来了，唰啦一挑帐篷帘他进来了。程咬金一瞧，我的天哪，哎，老兄弟，你起的可是真早啊。嗯，四哥，我每天早晨都要遛弯，刚才我听你念叨什么，说什么玉玺换萧妃，这是怎么回事？我老兄弟呀，刚才是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小燕儿满天飞，他不知道你这耳朵是塞了鸡毛了还是怎么着，怎么把我说的话还听得变了形了啊？小燕满天飞，你听成了玉玺换萧妃？哎，没有这么八宗事儿。罗成多豪横啊，他就知道这程咬金是满嘴胡说八道，往前一进步，把胳膊就抡圆了啊！啪，给程咬金一大嘴巴！喂喂喂喂，哎，老兄弟呀，你怎么打你四哥呀？程咬金，你胡说八道我就揍你，我明明听你说玉玺换萧妃嘛，又扯什么小燕满天飞，你给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是没有事，我就是不说。这罗成一把抓住了程咬金的脖领子，你跟我走，去见二哥去。我这程咬金不想走啊，但是没有人家力气头大，结果被罗成拽着就来在了秦琼的帐篷。这时候秦琼早就起了床了，徐茂公、魏征、罗松等人也来了，都在这儿聊天呢。罗成拽着程咬金就进来了，这哥几个都十分的纳闷。老兄弟呀，这怎么回事啊？嘿，各位让他说。程咬金一见这几位，当时就松了套了。哎呀，玉玺换萧妃呀，是我干的，可不是我的主意呀，是西魏王李密让我去的，我得听他的圣旨啊。罗成一瞪眼珠子，各位怎么样，都说这李密他是酒色之徒，将来难成大器，咱们哥们儿舍死忘生保着他有什么用？不行，这口窝囊气我绝对不能咽，我得找他质问质问。秦琼一摆手，表弟，你稍安勿躁，既然已经都换了，我看这事儿啊也就算了，不必什么翻鼓齐动质问万岁爷，由打这儿开始咱们能够认清他这个人不就得了吗？魏征、徐茂公和罗松也都拦着罗成，不让他去。可是罗成这脾气谁拦也拦不住啊，气呼呼往外就闯，直接就来在了紫薇金顶黄罗宝帐。罗成是真不客气，拿起这钟锤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响了连环钟。这李密呢一宿太累太累了，哎呀，筋疲力尽的，还没睡醒呢，就听外边连环钟响，就知道出了大事了，赶紧起来，由萧美娘伺候着， 把他袍带都收拾齐整，慌慌张张升作了金顶大帐。一看罗成进来了，程咬金在屁股后头跟着呢。大老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万岁爷，咱们说话办事可得讲诚信呐！啊，昨天晚上玉玺换萧妃，是不是你传的圣旨？我说不干吧，你就要砍我的脑袋。哎，现在当着我老兄弟罗成的面，哎，陛下，你敢不敢承认这个事儿？哦，李密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是故作镇静。成王兄，你快快免礼平身。不错，这件事情是我让你干的，你没有任何的责任。这时候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也都进来了，施礼已毕，是站立两旁。罗成啊，怒气冲冲的，两眼瞪圆，用手点指，呆，李密，你为什么用传国玉玺换一个亡国之父？你与我讲来，如果说讲不出什么道理，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李密冷冷一笑，我说副元帅罗成啊，你一张嘴就叫出我李密的名字来了，你这是目无君主。你以为这传国玉玺在我们手里头，这是好事儿吗？实际上它已经由福转祸了，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天大的一个祸胎呀。李世民、李元霸他们堵住了紫金山口索要玉玺宝印，如果说我是死心眼儿，不把玉玺交出去，那么各路反王都不能答应啊，一定会汇合到一块找我来算账。那时候敌众我寡，咱们这些人的性命恐怕都保不住啊。因此上我灵机一动，用这玉玺换来了萧妃，实际上我是嫁祸于人。罗成啊，如果说你认为我做的不对的话，我可以马上找到窦建德，用这萧美娘再把玉玺印给换了回来。可是到在那个时候，必定是一场大乱。罗成，你有没有本事压住众反王？你有没有本事战败李元霸？哎呀！罗成闻听此话，他是怒目横眉，雷霆大震。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为你带来南京上空最中国的民族声音，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南京歌手苏云，大雁南飞。

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里和你说话，和你有约。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曲，聆听最中国的声音。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今天音乐主题，让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陕北。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一曲李娜的《黄土高坡》，把我们的旅程跟着音乐一起拉进了这一站——陕北。我们一起听原始生态的本土之音，寻生命意义的本源之路。我们说生命是一种太好的东西，而声音就是我们的生命旅途的灵魂。有很多名声响亮的地方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所以跟着音乐一起让我们今天出发。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音乐就是旅途里最为舒畅的篇章。听到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风韵，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一起到陕北。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刘峰啊，我曾经看过他写的这个创作回忆啊，说这首歌呢是他补写的一首革命历史歌曲，当然了他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在1971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他是流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民歌，这也是事实。在那个时候那样一个年代，当时文化专制时，全国上下除了样板戏之外啊，只有像国际歌、国歌、东方红，还有一些语录歌等等啊，一些十多首歌曲能够唱，真的是万马齐喑。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电台的一些老的专家们提议说啊，整理几首陕甘宁编曲的革命歌曲，于是就冠以革命二字，这个建议呢也是获得了批准，这是1971年。那么歌词完成之后呢，编曲的任务就交给了作曲者音乐人刘峰。他在创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便是知心话飞出心窝窝之后的知心话。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白天黑夜都想你等等的四五段的歌词。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我们现在啊听很多人这个传唱过它哈，很多的版本，但是呢这也是以陕甘的民歌来作为表现形式的。同时在70年代也是由著名的歌唱家朱逢博演唱首唱，流传甚广，堪称是经典。它其实也是一幅历史画卷，生动地描绘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史实。同时呢它也是在2003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当中用作了片尾的主题歌。说延安，唱延安，我们就在歌声当中，在乐韵当中，这首老歌里一起回延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2: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我们的音乐旅行这一站去往陕北。小时候啊，无论是电视还是奢侈品，更不要说啊那些 MTV 了，我们是从收音机里或是从电视当中听到的带着影像的画面。关于陕北，可能更多的也是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啊，或者是这个黄土高坡啊，新天游等等，视觉当中我们的想象力就是一片片黄茫茫的尘土，被风挟持着啊，挟持着从南吹向北，铺天盖地弥漫在天际。那里有扎着白羊肚手巾的老汉，穿着红肚兜的婆姨，还有那冬暖夏凉有股子土腥味的窑洞。好像就从那一刻开始啊，我就开始期盼了有一天站在黄土高坡上偶遇那唱出来的故事里的美丽善良的兰花花。是的，说到这个陕北，也自然就会想到这支歌《兰花花》。兰花花，这是陕北地区著名的汉族民歌，淳朴生动、犀利有力的语言，热情歌颂了一位封建时代的叛逆女性兰花花。她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周家洛采集和再创作而成的。而这首具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汉族歌曲，她的唱词在流传当中也是多有异变。但是无论如何，那优美流畅、开阔有力的新天游的曲调吟唱，并且吸收了叙事手法，用分解歌的形式给我们深刻的体现了歌词内容，成功的塑造了美丽善良的兰花花的形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兰花花姑娘。
2: 岁月沉淀，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京腔京韵自多情，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段最后一曲《行酒令》。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说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的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而咱们文玉堂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迁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呢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啊、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 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啊？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 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 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服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他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也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
3: 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离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0: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 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3: 啊，
0: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3: 嗯，
0: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3: 啊，
0: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3: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3: 啊，
0: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3: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3: 嗯嗯
0: 啊，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3: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3: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
0: 嗯，
3: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3: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3: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说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 啊。
3: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嗯，
3: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4: 不是快80了。
0: 嗯。
4: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4: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4: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4: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4: 哎，
0: 嗯嗯，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4: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4: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4: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4: 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4: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4: 哎，可不是呗。
0: 嗯，
4: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0: 啊，
4: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4: 2018年的年。
0: 2018年啊啊啊！
4: 哎，
0: 嗯，
4: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0: 嗯嗯，
4: 当时堵了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4: 可不是呗。
0: 嗯。
4: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啊，
4: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0: 嗯，
4: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巴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0: 嗯，
4: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4: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4: 哎呀，真是这样。
0: 嗯，
4: 哎，林老师，你我这脑梗都2年了
0: 啊，
4: 其实勉勉强强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0: 嗯，
4: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4: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4: 这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
0: 嗯。
4: 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4: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4: 所以说其实都快怕死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的。
0: 谁不怕死啊？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心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4: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啊，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
4: 对
0: 吧？
4: 对对对。
0: 嗯，
4: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房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4: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4: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
4: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4: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4: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4: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
4: 哦，
0: 这标志着咱们的血液很干净了啊。
4: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还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4: 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4: 对对对对。
0: 嗯嗯，
4: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1块钱药哈、啊？
0: 嗯，
4: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啊？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4: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儿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4: 是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 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八十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4: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4: 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5: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5: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5: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5: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5: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5: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5: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5: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5: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5: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3个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5: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5: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5: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5: 对对对，
0: 嗯、
5: 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5: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5: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5: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5: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5: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5: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0: 嗯，
5: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 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5: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

0: 直吃的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唐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啊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这个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 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粘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粘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3: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3: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的，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3: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3: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3: 还有4-5天吧。
0: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3: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厌，
3: 寿无疆，
4: 天无下，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

0: 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投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啊，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第一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最痛苦最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

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他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哎，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啊，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镜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镜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所以啊我讲了这么半天就是让大家记住，我孙志刚向所有的眼病患者我给你做个承诺，哎，只要你不是说先天的那些眼病啊，只要是你是后天得的这样的眼病患者，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达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那你花多少钱咱退给你，我做这样的承诺。为什么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呀？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所以它对眼病的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在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

0: 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神奇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这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 0.8 或者是 1.0， 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嘛。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 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啊，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哎，
3: 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0: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0: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3: 啊。对呀。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5了。
0: 哟，那我听您这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说吧。
3: 60多的人了。
0: 情况啊，
3: 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0: 嗯，
3: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0: 哦哦，
3: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0: 嗯，
3: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0: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
3: 啊，
0: 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3: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3: 就是，
0: 嗯，
3: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0: 嗯，
3: 只打了一宿麻将，
0: 嗯，
3: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0: 嗯嗯，
3: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0: 哎呦呦，
3: 啥换不 会说了。
0: 嗯，
3: 哎呀，我就打的。

0: 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1: 那得开颅了，嗯。
0: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OCU 什么？
1: 嗯，叫 ICU， 叫 ICU。
0: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三次病危通知。
1: 嗯，很危险。
0: 哎呀，给我吓的呀！我们老两口子这个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1: 嗯，
0: 那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0: 嗯
1: 嗯，后来呢？
0: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1: 嗯，
0: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1: 嗯，
0: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1: 嗯，
0: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啊，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
1: 嗯，
0: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1: 嗯，
0: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1: 嗯，
0: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1: 嗯，
0: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1: 嗯，
0: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1: 嗯，
0: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1: 嗯，
0: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0: 啊，那是和我一起做礼拜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1: 哦，您是信教啊，做礼拜的？
0: 对。
1: 哦，
0: 我信基督。
1: 哦，
0: 嗯，说是高端的药。
1: 嗯，
0: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嗯，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1: 嗯，
0: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1: 嗯，
0: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1: 嗯嗯。
0: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1: 嗯嗯。
0: 你给他个夜壶，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嗯。
0: 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1: 啊，
0: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1: 嗯，
0: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1: 嗯，
0: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
0: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1: 嗯，
0: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1: 嗯，
0: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1: 嗯，
0: 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没有失望。
1: 啊，
0: 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

0: 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的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是。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1: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0: 对，
1: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0: 没错，嗯、
1: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就得啊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看这真挺准啊，真挺准、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1: 哦、
0: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
1: 嗯、
0: 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1: 嗯，
0: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最好的修复、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1: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0: 嗯，
1: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0: 嗯
1: 嗯，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0: 哦哦，
1: 嗯、
0: 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孙主任。
0: 好，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
0: 嗯，
3: 啊，买点咱这个药吃。
0: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年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啊，去医院做了个支架，
0: 嗯。
3: 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
0: 嗯嗯，
3: 啊，还要两处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
0: 嗯，
3: 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啊，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
0: 嗯、
3: 啊，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
0: 嗯
3: 啊，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哎，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
0: 嗯
3: 啊，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
0: 哎
3: 啊，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是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
0: 嗯，
3: 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
0: 嗯嗯
3: 啊，这孙大夫，我想着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啊，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0: 嗯，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哦，没糖尿病。
3: 这个啊，这个血压呀、啊，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十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
0: 嗯嗯。
3: 啊，甘油三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
0: 2.5。
3: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了。
0: 嗯嗯。
3: 下完之战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啊、
0: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3: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嗯、
0: 啊，
3: 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嗯、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彻底好啊。
3: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0: 嗯、
3: 啊，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3: 啊、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3: 啊、
0: 嗯、
3: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3: 啊、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能屁用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3: 嗯、
0: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3: 是是是啊，孙大夫、
0: 嗯、
3: 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0: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3: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0: 哎、
3: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
3: 啊、
0: 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
3: 嗯、
0: 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3: 嗯嗯嗯嗯。那孙大夫，那您说这个我也知道。
0: 嗯，
3: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0: 哎，
3: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0: 嗯，
3: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0: 哎，
3: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0: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三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3: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
0: 嗯、
3: 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0: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3: 那好，那就是用着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3: 啊，那好好好、哎、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
4: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0: 啊，通上。
4: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来不来得及啊？
0: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哎
4: 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0: 啊。
4: 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0: 啊，眼睛。
4: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0: 啊，换个晶体。
4: 啊，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0: 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4: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4-5个月就拐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4: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一查50多。
0: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4: 大夫也是说像你那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完了我一听，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的眼睛红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0: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他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他管不了这些，他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期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4: 哎呀，明白了。哎，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了。要不我的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0: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4: 哎，对呀，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完就咱们这药哈，吃完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0: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4: 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但现在他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0: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4: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早上起来擦这个眼屎哈，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也没有感觉像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0: 能分辨出来了。
4: 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儿 前边去看去。
0: 嗯，
4: 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两米开外我都能看着了。
0: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4: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0: 有信心了、啊、
4: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0: 嗯，
4: 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
0: 哦、
4: 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0: 是吗？哎呀
4: 啊，是啊，完了这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0: 嗯，
4: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五六排了，完了说我这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0: 哎、那提高五六行了是不
4: 是啊？
0: 是
4: 啊。
0: 嗯
4: 嗯，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
0: 嗯、
4: 主要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0: 嗯，
4: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他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0: 嗯嗯，对
4: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就是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0: 你咋说的？
4: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
0: 嗯、
4: 啊、
0: 嗯、
4: 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0: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啊、但是有些问题呀、啊、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儿。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啊。
4: 哎呀，真
0: 好，
4: 真是太好了。
0: 嗯，
4: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0: 是的。
4: 完了，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0: 嗯。
4: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0: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
4: 啊、
0: 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4: 啊啊啊、
0: 嗯、
4: 哎，那我明白了、
0: 嗯、
4: 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是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
0: 嗯、
4: 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0: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0: 哎、
4: 孙主任。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是孙主任吗？
0: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5: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嗯、
5: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5: 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0: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哎，
5: 嗯，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0: 哎，你说吧。
5: 嗯我今年71了。
0: 嗯
5: 嗯、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0: 哎，
5: 嗯，从60岁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嗯，11年了。
5: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
0: 嗯、
5: 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
0: 嗯，
5: 也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0: 啊。有并发症了。
5: 嗯，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
0: 嗯，
5: 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见着佛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
0: 嗯，
5: 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
0: 嗯，
5: 后来呢 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糊。
0: 嗯。
5: 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节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歇不过劲儿来似的。
0: 嗯。
5: 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0: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5: 是
0: 控制不住。
5: 啊、
0: 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
5: 哦，
0: 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5: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
0: 嗯、
5: 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0: 蛋白了，嗯。
5: 嗯的，嗯、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
0: 我没错，
5: 怕。
0: 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哎
5: 哎，
0: 嗯，
5: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
0: 啊
5: 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
0: 嗯，
5: 哎，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这试试。
0: 嗯，
5: 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0: 对，
5: 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嗯。
5: 其实啊，当时做的真挺贵。
0: 嗯嗯嗯。
5: 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0: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只有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的，就是紫河车啊。
5: 嗯，
0: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啊。所以你看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5: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0: 嗯，没得说啊。
5: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0: 嗯，
5: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最好的药，
0: 最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5: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0: 嗯，
5: 哎呀，好的特别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0: 嗯，
5: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这眼屎特别的多啊，
0: 哎，
5: 是又黄又黏的那种，都这眼毛上面长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0: 嗯，
5: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是得使水洗。
0: 哦，
5: 反正我真的是他们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0: 嗯，
5: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0: 嗯，
5: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0: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
0: 哎哎，嗯，
5: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0: 嗯，
5: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0: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5: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0: 哎，
5: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问，哎，那你看好看不好看呢？
0: 嗯，
5: 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好好好。其实现在，
0: 嗯，
5: 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0: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
5: 嗯，
0: 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5: 对，这个药降糖降得特别快啊。嗯。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的。
0: 哦，很好。嗯，
5: 哎，特别好了，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0: 嗯，
5: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彻底不肿了。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0: 嗯，
5: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0: 哦，
5: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房我用了2个多月的，
0: 嗯嗯，
5: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0: 嗯，
5: 就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停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0: 嗯，
5: 这胰岛素吧，也都停了有10天了。
0: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5: 嗯。
0: 哦，
5: 你像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0: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5: 那肯定是能啊。
0: 太能了。
5: 孙主任呐，就是当今直肠药业第一人了。
0: 哎呀呀，那可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5: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0: 嗯。
5: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他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这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0: 哎，
5: 哎呦，心情特别高兴。
0: 嗯嗯，
5: 都说73呐、84啊，这个阎王不请自己去。
0: 嗯，
5: 我觉得我73的时候，这个坎儿，哎，一点问题没有了。
0: 没问题了。嗯，
5: 84这一坎儿，我也有信心迈过去。
0: 一定有信心把它迈过去。
5: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
5: 哎，
0: 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没有什么73、84这道坎儿。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关口啊，你就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3副药，福禄寿喜啊，咱们全都有，非常
5: 好，
0: 啊，
5: 太
0: 好
5: 了，太好了啊！
0: 哎，
5: 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0: 嗯，是的，
5: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0: 嗯，
5: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0: 嗯，
5: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去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0: 对，
5: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0: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5: 嗯，
0: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1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3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5: 哦哦，
0: 嗯，
5: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3副药了。
0: 嗯，
5: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0: 哎，
5: 那能退回多少钱了呀？
0: 你3副药就是给你退，
5: 嗯，
0: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5: 哎，好好好好，
0: 哎，
5: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0: 对，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
5: 嗯，好嘞。
0: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5: 哎，再见。
0: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事。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二、第十五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个，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

0: 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19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7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亭和平鲁县城，接着在铜浦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10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10月11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19军第196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1: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0: 日军耗费10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10月11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麟、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麟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麟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扑。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2: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做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啊，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宁河、东宁河。

0: 之敌反金，一度攻占中宜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0攻占旧河北，90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麟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1: 第9军军长郝梦麟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恭迎中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多刀泉山路。

0: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补给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补给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娘子关方向军事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彻夜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 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锦行、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雨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底、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1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新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首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十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两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 直至日军进攻不乏，达三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

0: 软件时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 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扣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9: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5: 2026年福茂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

0: 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

0: 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三三幺国道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
3: 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
2: 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长路贯北境，繁花起新章。国道三三幺蜿蜒穿梭延边边境大地，串联起临海河谷的生态之美，源远流长的民俗之韵，延边开放的蓬勃之势，是风光廊道，更是赋能边城振兴的发展通途。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报道以路为脉，以景为媒，以发展为核，聚焦产业富民、文旅升级、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鲜活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国三三幺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今天播出第一篇，延边国三三幺串起边境振兴带，绘就兴边富民新途径。新秋初至，国三三幺延边段沿线青山叠翠，江水潺潺，自驾车辆往来不绝。延吉自驾游客李小霞
4: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三三幺国道，退休了嘛，也是前一阵从图门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
2: 如今国三三幺这条延边公路早已不只是通行要道，更是带动边境乡村振兴、筑牢边疆稳定根基的发展主轴。马牌村改造连片朝鲜族传统民居，引入浙吉对口合作先进运营模式，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的坡屋顶、木构墙体等传统元素，又同步升级水电、采暖、网络等现代化设施，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同时，月行镇还依托三三幺国道1314公里独特标识，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项目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总投资5380万元。图门市月行镇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园区景观策划负责人孙长林。
5: 我们园区主打的风格呢，就是古渤海国的一种复古风，结合盛唐时期的一些风俗民俗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整个景区里面，主打的是婚恋主题。我们现在这个园区基本上已经建设完成。
2: 图门市月行镇党委副书记于明亮。
6: 下一步，月行镇将持续聚焦兴边富民，抓实项目建设，做强特色产业，守护边境繁荣稳定，奋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边境和美乡村。
2: 走进合隆市南平镇崇善镇，一个个的边境村重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边境村寨正在拔节生长。合隆市南平镇龙渊村村委会副主任韩典直。
7: 龙渊村游客服务中心涵盖游客接待大厅、农特产品展示区、 LED 宣传大屏、便民超市、公共卫浴。

0: 展科科长刘鹏。
1: 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统筹边境村发展专项等各类资金7200万元，重点实施宠善国门商业街、古城村支边人才公寓、龙渊上天村集浙对口合作示范村等11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7个，其余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为15、17边境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331国道如一条金丝玉带，串联起沿线文旅项目的建设热潮。近两年，我州统筹资金、项目、浙籍对口帮扶资源持续向331国道沿线边境村落倾斜，依托口岸风光、特色农业布局、分段差异化文旅产业，构建起一路贯通、多线联动、多点富民的全域发展格局。沿线各县市也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协同发力，边境村寨人气渐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兴业，共同绘就新时代延边兴边富民和美安定的壮阔途径。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朴永杰、丁一、金鑫报道。
2: 9月4号、5号晚，长春光华学院剧场内座无虚席，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不少观众眼含热泪起身致意，用最质朴的方式向这部红色精品致敬。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宏大背景，聚焦缝纫队女战士鲜为人知的真实事迹，即将代表吉林省出征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蹈融合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非遗技艺与长白山地域特色，舞者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引发由衷赞叹。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慷慨激昂。密营缝衣一幕中，缝纫队女战士以针线为刃，以单薄身躯筑起后方防线，不少观众悄然拭泪。长春观众张小燕。
3: 看完你们这个节目非常震撼，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艰苦与坚守。这部戏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抗联，也让我们为家乡延边有这样的一支歌舞团感到骄傲。
2: 循着如泣如诉的配乐与细致入微的舞蹈叙事，舞剧层层铺展家国同构、命运与共的壮阔画卷，令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灯光以大面积的暗场留白、局部光影勾勒构建舞台层次，摒弃繁杂色彩堆砌，以极简光影语汇实现红色精神与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更让红色题材突破了刻板印象，真正走进年轻观众心里。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整场演出时长近1.5个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一幕幕震撼画面，一段段感人情节，令全场观众无不动容。演出终了，谢幕持续整整10几分钟。《傲雪长白》总导演韩美花。
4: 广泛吸取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打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以更成熟、更完美的艺术姿态亮相于北京天桥剧场，回馈全国观众。
2: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副团长安斌。
5: 我们以实战演出了舞台的水准，全方面调整演员的状态，精进调度衔接，补齐短板。我们常说舞台是最好的老师，观众是最严的评委。通过这常态化的演出，我们有信心让舞剧《傲雪长白》以最饱满的精神、最精湛的技艺登上国家级展演舞台。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丁一报道。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吉火热打响。赛场之上，竞技比拼紧张激烈；赛场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治宣传温情满满。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开展体育加普法加交融沉浸式宣传活动。

0: 放心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推动法治理念直达广大群众，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本场东北超联赛人气高涨，延边主场汇聚本地各族群众和外地远道而来的观赛球迷，是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相聚相知、互动交流的绝佳平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走出会议室，告别固定宣讲台，走进赛事大场景，贴近广大群众。赛事间隙，大屏幕循环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标语，礼赞自治州成立74年来各族群众同心共济、携手奋进的发展历程。现场还组建2支普法工作小组，在看台、出入口开展流动宣传，向观赛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发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家常化汉朝互益手册，用通俗讲解把法条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道理。场上球员奋力拼抢、切磋球技，场下普法服务温情暖心。广大球迷在感受足球运动魅力的同时，近距离学习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情感纽带，充分展现东北大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图景。大连球迷刘亮：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延边，也是第一次来到延边看球，正好赶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场足球踢得特别精彩，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延边老百姓的热情好客，能够切身感受到各民族一起融洽相处的氛围。这趟作为客场，我们来的特别值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江秋雨：
2: 值此延边州成立74周年之际，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搬进东北超足球赛场，将体育竞技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更多场景化的宣传方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深入群众，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根基，持续擦亮石榴花开应延边品牌。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赵西强、刘远远报道。
3: 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我州接连举办千人太极展演、民族服饰秀、阿里郎歌谣展演等一系列文体活动，深挖非遗底蕴，荟萃民族风采。一场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为全州群众与八方游客送上浓浓的周庆祝福。9月3号上午，40载五运太极耀延边千人展演活动在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操场举行，千余名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同时纪念延边州武术协会成立40周年。活动现场，龙井市太极养生协会、佳琪武馆、汪清武术协会等代表队轮番登台，红太阳赵边疆气势恢宏，少年武术虎虎生风，陈氏太极扇刚柔相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运之美。活动高潮环节，千名参演者统一列队，集体展示健身气功八段锦、太极13式、我的祖国以及24式太极拳竞赛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行云流水的招式，场面蔚为壮观。最后展演在全场千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幕。延边州武术协会会长吴辉：
4: 未来我们将持续传承武术文化，普及全民健身，聚力民族团结，奋力推动延边体育文旅事业再上新台阶。
3: 9月4号晚，一城雅韵武序芳华民族服饰秀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一堂，在衣袂流转间沉浸式感受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新韵。展演在古韵悠长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传统大袍、端庄雍容的唐衣、蒙头服、团领官服、阔衣圆衫等不同年代的服饰依次呈现，服饰

0: 蹈相融，长袖舞轻扬飘逸，非遗长鼓铿锵有力，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朝鲜族农乐舞热烈起舞，奔放的舞步，昂扬的鼓点，展现朝鲜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与新潮碰撞出别样火花，旗袍与朝鲜族服饰美学相融，延吉公主旅拍服饰惊艳亮相，传统服饰与潮流街舞跨界组合，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展演在我和我的祖国旋律中圆满落幕，霓裳贺盛世，初心送华章。这场视觉盛宴是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展示，更是延边文旅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的精彩缩影。此外，2026年阿里郎歌谣展演在延吉举行，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延边音乐家协会协办。展演经线上报名、专家海选，共有13组选手晋级决赛，参赛曲目包括妈妈的阿里郎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阿里郎歌曲，既保留传统又融入新时代表达。现场选手们以风格各异的唱腔演绎经典，实现传统韵味与当代艺术的交融。评委团围绕唱腔、韵味、情感、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传承奖、优秀奖、人气奖及表演奖。周庆期间，各类文化活动的轮番登场，既充分彰显延边厚重的多元文化，也生动诠释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喜人局面，凝聚起泉州各族群众同心向未来的奋进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徐磊、吴军华、赵西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土地性质变更导致房照无法过户，记者从中协调，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终达成。一楼住户垫资维修公共管道，讨要分摊费用却四处碰壁。去年春天，韩威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回老家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便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工作人员对他说，他父亲的房屋已经由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房照无法变更到他名下了。四个月前，韩威来到我们栏目组对记者说，他是敦化市江南镇利民村村民，是家中的独生女。他结婚后就离开了敦化市，到外地生活。
1: 今年四月份，我父亲因病过世，然后呢，我还想起就是我父亲在敦化市利民村有一个平房，然后我想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然后我就上了那个敦化市那个江南镇那个自然资源局，然后走这个办理过户的手续。等我找到测绘的时候，测绘公司说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你出具，因为这个地块已经在延边中信房地产公司名下了，就是人家已经在2020年通过挂牌出让的形式，就是已经变到这个中信房地产名下了，
2: 已经不是村集体土地了。
1: 对，已经不是村集体土地了，它变成国有土地了。
0: 另据韩威说，他的户口依旧在村中，同时他也是村民经济组织成员，完全符合继承父亲房屋的条件。
1: 我是独生子女，而且我有这个继承公证，我就去问他们为什么我这个房子我在手里有证的情况下他不给我过户。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这个东西话他们处理不了，让我再找其他的部门。
0: 韩威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早在六年前父亲的房屋就变成了国有土地，而让他不解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或者单位通知他家人。半年多来，他多次到敦化市自然资源局询问缘由。
1: 我再去找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哈，那你既然手里话你有这个宅基地土地使用证，你有房照，那最后话我们也调查清楚了，你也确实是没有被征收，你也没有拿到钱，那我们就给你办证。办证呢，他要求把我这个小本儿，就是土地使用证收回去。他说我这个土地证原来是那个集体土地，现在还给我变成集体土地的这个房照，但是我这其中我就有顾虑。但据我了解的话，这个土地都已经挂牌出售了，在2020年就已经卖给开发商了，变成国有土地了。现在他怎么又能变到我名下，而且还给我办一个集体土地的这个房照？我怕存在瑕疵，我就想办一个真实的房产证，维护我自己的利益。
0: 另据韩威说，他到多部门反映房屋无法过户的问题，对方总是说在协调解决，让他耐心的等一等。
1: 我现在我的诉求就是啥，希望咱们那个媒体帮忙，就是我就想要一个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这个土地证件，不动产证。
0: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来到了敦化市自然资源局，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记者来意后说，韩威父亲的房屋所在区域的土地性质的确已经改变为国有土地，因而不能给韩威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他们会与韩威协商解决这件事情。半个月前，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敦化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
3: 上周一韩威来我们这里了，那个现在我们就是谈征收这个环节呢，说实话他的目的就是征收，他现在不同意，就是他的价格是比正常征收的价格高一些。上周一来了之后嘛，我跟他又重新协商，他把他的价格往下压了一点，但是说白了跟我们正常的征收规格还是高一些。我们这边把那个征收那个价格重新又核算了一遍，然后需要跟主管市长汇报一下，就是怎么能把他这个差说到最小，然后定下来之后，然后再跟他谈一次，要是都满意，那就立马就把钱打回去完事。
0: 节目播出前，韩威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经过和敦化市多部门协商后，签订了房屋征收协议，近期房屋征收部门就会把补偿款支付给他。房屋公共区域如需维修，费用理应由整栋住户或是按照使用人数按户分摊，但现实中往往受损最严重的住户只能先行垫付维修费用，如果后续收不上费，不仅经济受损，也极易引发邻里矛盾。 近日，延吉市居民赵女士就因为公摊维修费问题走上了法律维权路。
4: 住了这楼能有十六七年了吧，之前在小区有物业还挺好的，后期时间长了物业也没有了，完了逐渐的在小区没人管没人问了。但是前年是大前年呢，有一年咱那个国家有个政策给咱小区地下那个改道，改那个水管道，就是每栋楼吧都改，但是就从楼的接头往外改，这个挺惠民的，对咱那个老百姓就是挺好的。
0: 赵女士说，她家住在一楼，虽然改了主管道，但是楼内的下水管道还需要居民自己改。
4: 咱那个个人家屋里的管道呢，因为这是老楼嘛，都有二十多年的楼龄了，老楼，而且那个它里面是铸铁的管，我家那个厨房的那个立体下水管，二楼到七楼水管道裂挺宽的缝子，能有两指宽。
0: 赵女士说，这栋楼在建设的时候，二到七楼使用一个下水管道，一楼住户是单独的下水管道，直接连到地下主管道，所以这根立管是楼上住户在使用，但是却贯穿他家，连通到地下管井。现在管道在他家出现了裂缝，为了避免污水持续外溢损坏房屋，在无人主动牵头维修、无人垫付费用的情况下，赵女士自行出资维修了破损的公共下水管道。
4: 因为满屋都是翻栗子，后院真是堵不住了，我这堵了好几年了，满屋都是翻栗子菜叶子，满哪哪都是水呀，一看这水在哪来的，一看这条主管道裂这么宽缝子，那根本就不行了，咱堵不住啊，没有招了，这就换管了。
0: 维修完成后，赵女士按照公摊原则向楼上住户收取费用，可屡屡碰壁。
4: 我经过咱社区那个调解，我也给社区打电话了，也到街道了，都去了，给他们打电话，社区也调解了，但是涉及到掏钱，谁都不愿意掏。没有招的情况下呢，我也报警了，打110了。我110说的那个，你那个那啥吧，你那个报完警了，我给你回执单，完了你能起诉他吗？
0: 多次沟通无果后，赵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可维权开始就陷入了立案僵局。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全部被告住户的姓名、户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可是个人无权查询居民隐私信息，赵女士只能再次向社区求助。
4: 我上法院起诉，法院说你得提供二楼到七楼人的姓名，最基本的得提供姓名，但是社区说的那个咱这个涉及到隐私嘛，他不给我。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局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已经多次帮赵女士联系其他住户催缴费用，但多数住户失联拒缴，协调效果极差。而关于住户信息调取问题，社区有严格隐私保护规定，仅可凭法院正式文书才能对外提供居民信息，个人无权调取。这也导致赵女士陷入法院不立案、社区不给信息、无法维权的死循环。了解到赵女士的维权困境后，记者随即介入协调，联动社区与法院沟通对接，最后社区工作人员打来了反馈电话，他们主动对接了司法部门，法院依序流程出具了合法协助调查文书，打破了维权壁垒。节目播出前，赵女士向记者反馈，法院已经正式受理该案，这起维修费公摊纠纷正式进入司法程序。近日，安图县明月镇长兴村村民王义忠向我们栏目求助，讲述了自己多年办证无果的烦心事儿。今年70多岁的王义忠是安图县明月镇长兴村村民。几年前，同村村民因为无力偿还欠款，将一处林地抵账转让给了王义忠。这块林地面积约1.2公顷，栽种的落叶松已经有数十年树龄，早已达到采伐条件。
5: 这个林地是当初是长兴村去一带的树，这个因为我清楚，我给介绍的就卖给池家友了。卖给池家友呢，池家友和我借了6万块钱呢，9年了要不来，最后我就把这个林地要过来了。要过来以后呢，
6: 就等于他顶账给你的。
5: 对，顶账给我的。当时那个十几年以前，那时候树还没太长大，现在是到了采伐期了，到林管站说这个林子是我需要办证了，人家就是不给办了。
0: 王义中说，按照现行林业管理规定，林木采伐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林权证，眼看着自家林地树木已经长大成材，具备采伐条件，王义中便准备材料逐级申请办理林权证，希望能够合法采伐兑现收益。
5: 林管站、村里、经营局志愿处、县那个林业局，去了六个部门去认定我这个地。认定完了以后呢，确实这个林地是村里的，说树也是你的，你别说顶账了，就说你买了就算你的了，树也是你的，林地也是你的。
0: 多部门实地踏查核实权属，均确认林地归属无误，但是王义中的林权证却始终无法办理。王义中来回奔走，层层报备，可最终还是卡在了关键环节。
5: 去了两趟六个部门，认定了这个地方是我的。只要经营局志愿处办卡上戳，这个证就能办。但是到那以后卡住了，完了我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为什么不给我办？这是停办。安图县一个亮兵镇、一个民运镇、两个乡镇，有几百户的农民都在这个插花林待的落叶松，都不给办。
0: 王义中告诉记者，不少村民的林权证办理工作卡在了信息核验环节，进度极其缓慢。
6: 我有没有证就没有办法采伐吗？
5: 没有，也不承认是你的。
6: 只有有证才可以去采伐。
5: 对，只要有证才承认这个树木是你的，和国家没有争议，这个地是承认是你的，就是不给你卡场，不给办证，就这么个情况。
6: 就差这一个手续了，是吗？
5: 对对对，我说你一个证不办是不行的，这是什么原因不给办证？他就说你现在就是停办，我说你一停就是十年，多难开多难开，他们也不知道。
0: 为厘清办证停滞原因，解决村民诉求，记者来到长白山森工集团安图林业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资源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在电话里对此事做出了解释。
7: 老爷子走的流程是啥？我废掉违规期间林权证，更换不动产证。但是在审核的过程中呢，发现它不是一个位置，它不符合，不对，它应该是属于是新的林权认定。新的林权认定从2017年到现在就一直是停着的，暂不开启，但不是说永远不开启。他这个我给老爷子解释啥呢？那个一个就是说，你找当时抵你这个钱的这个人，核对是否确实是把这个 A 的位置抵给你了。那如果确实是 A 的位置，那咱重新这不走 A 就正常了吗？把 A 给你重新换成不动产证。你该卖呀还是该采伐都正常了。那如果是你确定好了那个 B 确实是你的，就是当时这个欠债钱抵给你是 B， 那这个地块属于是一个新的林权认定，新的林权认定现在是不开，暂时是暂停的。
0: 经过反复沟通，记者才从工作人员的解读中了解了核心症结。原来安图县受早年行业乱象、违规发证等历史问题影响，对以往不合规、不规范发放的旧林权证进行了全面核查、纠错换证工作。而王义中手中的顶账林地不属于简单的换证范畴，他手上现有的申办材料与林业部门原始档案地块位置信息不符，需要走权属纠错、信息更正、重新确权流程。而安图县正在对此类情况进行大规模重新审核，办证工作暂时停止。我们也希望当地相关部门能够提速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优化确权审核流程，尽早打通办证堵点，让合法权属落地，让村民的辛苦付出得到回报。2025年春天，龙井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刘艳龙说，他家的房屋已经变成国有土地，要求他尽快搬走。听到这个消息，刘艳龙很吃惊，自家房屋的房照和土地使用证上标注的都是村集体土地，怎么变成国有了呢？ 记者来到龙井市志新镇龙池村，见到了刘艳龙。他对记者说，多年前他购买了相邻人家的房屋后，便在两家的空地上铺设了水泥地面，以便收粮后可以把粮食堆放在院子当中。后来他家附近的房屋大部分被征收了，只剩下18户人家的房屋没有被征收。
8: 我家院子较大，然后秋天的时候我就是收点农作物啊，粮食玉米什么的。5-6年前那个征收办就来找我谈，说我的房要动迁，然后他们问我是要钱呢要地方，我说什么都行。后来我们就达成了，就是口头达成的，就是给我一个3000平方的土地，然后给我建筑完，因为我们俩就置换建厂房啊，建住宅啊，

0: 什么我院里所有的东西他都给我复制一个。
1: 经过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了异地搬迁的协议，随后房屋征收经办中心起草了动迁协议，但是迟迟没有让刘彦龙签字，理由是开发企业不再同意支付异地搬迁的费用了。
0: 前一阵那个拆迁办的来找我，然后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我这地方一直配合龙井市这种拆迁办的工作，我说你给我换的地方我也同意，他说你必须得配合那个拆迁，我的房照土地全是集体土地，我从祖宗辈儿就留下都是集体土地，那怎么咔嚓一遍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国有，我身后这些农房吧都是动迁范围之内的农村房照，他们这个房照没变成国有房照，这还是农村集体房照，那偏偏我这个房子我这一家就变成了国有房照呢，我真的不理解。
1: 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主要由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地上附着物、房屋的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等，而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被征收，土地使用权补偿就得不到了。
0: 我问问我们书记，我说我这个房屋这个集体土地房屋怎么改成国有了呢？我们村长说他也不知道。我现在想知道哪个部门哪个人在没通过我们村委会还有我本人的情况下，我们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把我们的土地性质给改变了国有。
1: 为了进一步了解详情，记者来到龙井市志新镇龙池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说领导外出了，于是记者电话联系上了他。
2: 他们那个是国土的啊，他们以前那个已经征占的，已经那个征收完的，征收办房子什么的征收完的，那钱也都已经付完了，那个是我们是认可，可是那个刘彦龙他房子还没征占嘛。
3: 哦，
2: 那个我跟那个征收办也说过，他没征占的我不认可，就我认的就是都是征占完的。
1: 记者多次到龙井市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与州自然资源局了解详情，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刘彦龙家房屋区域的土地的确变成了国有，他们会积极跟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刘彦龙家房屋动迁事宜。节目播出前，刘彦龙给记者打来电话说，龙井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双方经过再次协商，基本上按照以前签订的协议内容，正式签订了房屋征收异地安置协议书。等到新的房屋建成后，刘彦龙说他会马上搬家。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每。